0: 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他是能认出全校1300多人，并能准确叫出名字的云朵妈妈。他也是响当当云课堂的云朵校长。他就是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
2: 一二班认识吧？认识的啊。
3: 吴荣锦是理想信念的播种者。2005年，他发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由小学生组成的红喇叭讲解员社团。
4: 小小讲解员做了10几年，主要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告诉孩子，我是一个中国人，同时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创造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伟大祖国。这个根本意识是从小就要根植在孩子心里的。
3: 吴荣锦是情感教育的倡导者，他把情感教育课从最初的15分钟变成一门课程。爱生如子的他被学生们亲切地喊云朵妈妈。
4: 情感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它将贯穿整个人的一个发展历程。
3: 吴荣锦是智慧校园的先行者，他率先提出云课堂教学模式，从俯下身子去逐个摸索，到利用信息技术去全方位掌握。吴荣锦对学生的情感从未改变。
4: 我常常跟我们的老师说，如果你不爱孩子，你就不要选择这份职业。
3: 吴荣锦是教育均衡的践行者，他多次到边缘省区的教育薄弱地区培训教师，辐射资源，把爱传向远方。
1: 教有真情，育无止境，新时代四有好老师的典范，时代楷模吴荣锦。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1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1: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1: 拜轩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2: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3: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2双，全场450代500，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1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城市里开车，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太严重，但是上了高速就不一样了。高速路上车辆少，速度快，也是事故的高发地。你知道高速上哪些路段是最容易发生事故的夺命虎口吗？接下来我们就带你一起来认识高速上最危险的几处地方，如果行车路过这些地方时要千万注意。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

回到我们的话题，高速上哪些地方是最危险的？第一个就是高速公路的弯道，有些极限的弯道如果超过限速，汽车很可能会失控。能否在护栏外的山崖大海湖泊当中渡劫，那就要看个人造化了。有一些路段啊很平直，但突然会有一段大弯路，虽然会有标识提醒，但总有粗心的司机不以为然。另外，汽车在高速行驶的状态下碾压上极限弯道上滚落的石块和杂物，就容易失控，这个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蔡健雅《被驯服的象》。

蔡健雅被驯服的象歌词颇为犀利，这是一首关乎人性与社会的歌曲，毫不客气地揭示了人类生存的一种常态。假如想要掌声，就要像被驯服的大象一样抛弃自尊。编曲在华丽如马戏团般的气氛当中，却始终有一个听起来不太和谐的钢琴节奏，制造出一种暗藏危机的压迫感。歌者在迷雾中努力寻求真我，走向正途的决心也表露无遗，充满了人文色彩。曲子节奏感强劲，虽是朗朗上口的旋律，却不感觉明快轻松，背景乐的钢琴声给人以迫近感，与歌词的意境融合得恰到好处。其实掌声和荣耀不过是欲望和虚荣的表演，回归真实的自己才是内心深处的呐喊。

回到今天的话题，高速上的第二个危险区域，隧道路段和隧道进出口。尤其在白天进隧道时，眼睛要突然从明亮的环境进入乌黑的环境，需要适应的时间。突然的转换会让眼睛处于致盲状态，开灯也无济于事。在进入隧道前都会有限速的标志，就是为了降低致盲感带来的危险。在隧道的进出口，特别是出口处，还可能会有一些抛锚的汽车停在路边，所以进出隧道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

高速上的第三个危险区域就是弯道处。到了弯道，大家都知道减速，并提前减速。有的弯道弯度很大，只能看到前方一点的距离，而此时要是车速过快，就会刹不住而撞车。如果这里刚好有交通事故，或者有抛锚的车辆停在这里，远处是看不到的。等看到时，如果高速行驶，那是刹不住车的。更可怕的是，事故发生时，事故车辆的驾乘人员有可能在路边逗留，这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刚才我们介绍了高速路上容易发生事故的夺命虎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他张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高速路上有哪些容易发生事故的夺命虎口呢？第四个地方就是高速公路高位路段。在水网密布的城市，有很多高速公路是沿河而建的，虽然大多数沿河路段都有防护措施，但不一定做到全覆盖，且防护能力也有限，一旦车辆失控撞击超出防护限度，极有可能冲出路外翻入水中。再就是高架桥段，由于高架桥梁不接地气，天冷的时候啊，这些路段极易结冰，夏天也容易积水路滑，所以在这里行车也存在危险，如果操作不慎坠下高架，后果不堪设想。

带着地球去流浪，共鸣的歌词，恢宏的编曲，再加上刘欢大气磅礴的演绎，用特有的中国元素描绘出家园的山川星河和壮丽景象，呈现的故土情怀和对地球对家人的深厚情感。再来说高速上的第五个危险路段，团雾路段。团雾是高速上几公里或几百米的一小团雾，其他地方都是视线很好的，只有这里有雾，里面视线很差。有团雾的地方啊，经常发生多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所以看到路段有易发生团雾的警示牌，并且前方视线不怎么好了，一定要小心驾驶，降低车速，不要贸然往前冲。继续来听歌，陈淑桦《流光飞舞》。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高速路上的第六大危险就是大货车周围。这个没有固定的路段，凡是大货车周围都是危险的地方，跟在大货车后方或者与其并排行驶，这都是危险的。首先是因为大货车盲区比较大，如果突然变道或者紧急刹车就会发生危险。所以啊，在高速路上一旦钻入大车车底或者被大车追尾，这都是致命的伤害。超越大货车的时候要抓住时机，以最短的时间来超越。

高速上的危险路段还有高速的出入口或者服务区的出入口处，因为时常会有人因为种种原因而即将错过或者是已经错过出口，往往会采取急刹车、连续变道甚至倒车等等这些危险的驾驶行为，所以要密切观察车速，不要太快，随时准备好减速或者加速。另外长下坡路段也比较危险，重点是控制好车速，防止追尾，保证有效刹车不失灵。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4: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他的服务而来，有人为他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所以

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只等你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鸿雁，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继续为大家读书啊，读到这本书呢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读到了第四章的内容，一念之转，活出不一样的人生。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只要你愿意，生活一定可以更美好。你知道吗？我们的生活状态取决于自身能量的高低。什么是健康啊？中医说呢，身壮为健，那心怡为康。所以呢，健康应该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身体，一个是心理。也许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有时呢身体挺好的，可整个人呢就是提不起劲儿。而有些时候呢，经过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之后，身体已经相当疲惫了，可是呢你却依然神采奕奕，精神饱满。哎，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从事心理教育20年，多年与讲台为伴，深知啊讲课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一场4天3晚的课程下来，光是站立就长达30多个小时。所以做导师不光是脑力活，还是体力活呢。可是呢，大多时候我完成了一个课程，精神呢依旧充沛还有饱满。很多学员非常的诧异地问我说，您刚讲了4天的课程，怎么还如此的精神呢？其实我并不是每次讲课后都能保持充沛的精力。记得有一次啊，在马来西亚讲完了一个4天的课程后，我差点病倒了，整个人呢像虚脱了一样。为什么同样是讲课，在付出等量劳动的情况下，有的时候会觉得全身充满能量，有的时候呢整个人哦却有一点精力不够充沛，甚至很虚弱呢？因为我们的生活状态取决于自身能量的高低，而能量有身体和心理两个部分，这两者呢是互为因果，相互影响的。能量不仅仅是来自我们通过嘴巴获取的各种营养，还有来自我们精神领域的充实和富足，这也就是心灵营养。所以身体健康不仅指的是身体机能的健康，还包括内在的富足。如果你的内心呢存着满满的能量，身体再疲惫你也不会觉得有多累。相反呢，如果你的心哦本身就是疲惫的，你的身体就会随之被拖垮。

那新的能量来自哪里呢？我发现人生遭遇的各种难题，比如婚姻问题、职场问题、财富问题、孩子教育问题等，几乎都跟自我价值有关哦。可以说呢，一切心理问题的根源都源于自我价值。关于这一点呢，我在不少文章当中都已经做过详细的阐述了。在这里呢，我们来重点聊聊如何提升自我价值这个话题。最近我认识了一位中医朋友，他说呢，我身体先天不足，需要后天的调养。通过调理脾胃，以后天之气补先天不足。我这才知道啊，人体的气原来分先天之气与后天之气。一个健康的人呢，需要养足这两种气。那先天气足的孩子，虽然身体强壮，抵抗力强，但如果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注意保养，那这股气也会被耗尽。但这并不意味着先天不足的孩子未来就无法长命百岁。只有通过脾胃的调理、气血，还有合理的作息，每天坚持锻炼，同时呢保持心情愉悦，生命依然可以得到很好的滋养。我在想，身体如此，心理是否也一样呢？心理能量是否也可以分为先天和后天两个部分呢？

自我价值是一个人自己对自己的价值的主观评价。通常来说呢，在一个人的成长的早期，父母的接纳、肯定、承认、赞美、表扬、鼓励等，都是自我价值的生发土壤。其核心呢是自尊。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原生家庭了，那取决于童年时期父母或者其他重要的人对他的教养方式。我们把这个部分比喻成先天的部分。当然，这里的先天并不是指天生带来的，而是指自己所不能决定的部分。原生家庭是自我价值的来源，很多人呢，终其一生寻找的不过是自己童年的缺失的自我价值。虽然自我价值是自己对自己的主观评判，但懵懂孩子般对自己的价值评估，更多是来自父母对自己的评价。从小得到足够重视，父母评价很高的孩子，肯定是元气十足的呀。他的心理抗压能力也会增强，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即使眼前是一道鸿沟，他也坚信自己可以跨越。即使遭遇了挫折，他也会认为那是暂时的。他相信自己能处理好，相信自己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那如果一个孩子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差评长大，从小呢没有得到父母的鼓励肯定，心理营养不足，他会潜移默化当中形成一个对自己极低的评价。长大后啊，他人的一点风吹草动，在他心里就可能引起狂风暴雨，因为他不相信自己，他需要不断地从他人身上寻求自己的价值，所以对他人的评价会无比的在意。一个自我价值感低的人，是很难感受到幸福的。

心存善念，多行善事，生命因此而更美好。如果一个人的心灵营养先天不足，该怎么办呢？心理学家研究发现说，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都存在先天不足的，那我也是。提高自我价值的两大方法可以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呢，是补先天之气。既然一个人的自我评价源于早期成年的经历，那我们可以通过心理的疗法，比如说催眠、家庭重塑等心理手法，帮自己回到过去，与过去和解。虽然我不能改变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但我们可以改变对过去所发生事情的看法。哎，看法改变了，体验就改变了，自我评价也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改变。这就是为什么心理治疗和心理课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根本。

二个呢是后天调理。自我价值的关键是自己相信自己，认同自己是有价值的。如何提升自我价值感呢？除了你发自内心的相信你自己，认同你自己，我们还可以由外至内的滋养自己的心理。倘若我们处处与人为善，他人呢会回报我们以暖暖的善意。我们对他人或社会慷慨付出，乐于分享，他人或社会呢就会回馈以肯定。这些正向的回馈呢会提升我们自身的价值，并进入我们的潜意识，逐渐改变我们对自己主观的评价，我们的生命呢就能慢慢因此得到滋养。这就是为什么我大多数讲课时很累，但是依然神采奕奕的原因。因为啊，我在讲课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学员们对我的肯定、赞美和欣赏。因为学习了我的课程，我知道他们的生命从此发生了改变。这种向善向好的改变让我充满了成就感、满足感，当然我的生命自然得到了滋养。那为什么我在马来西亚的那一次讲课讲完之后却虚脱了呢？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就像我们的父辈那样，比较认真、含蓄、内敛，不会轻易的对人表达赞美和肯定。所以那四天的课程，我几乎是在无反馈的状态下完成的。我无法从学员身上得到滋养，只能消耗自己的能量，哪有不虚脱的道理呢？

同时，一方面可以选择多和正面的、乐观的发光体在一起，远离那些正在消耗你能量的黑洞；另一方面，心存善念，多行善事，让自己的生命在与人相处当中慢慢得到滋养。你的人生自然会因为你的善行而活得越来越美好。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首先来聚焦一下第409批工信部重点新车的汇总信息。日前，工信部第409批机动车产品申报图现已对外发布，小米鹏程 N70、 小米鹏程 N90、 长安起源 A50L、 理想 i9、 吉林和战舰700等多款的重点新车悉数亮相。大批新车扎堆申报，也预示着今年下半年汽车市场竞争格局将会格外的火热。

那么接下来呢，朝后就简要的为大家来梳理一下本次申报目录当中值得重点关注的车型。首先呢是热度颇高的小米鹏程系列，作为小米汽车旗下的全新中大型 SUV， 小米鹏程 N70 其采用的是增程动力，提供单电机以及双电机版本。N70 车内采用五座布局，车长4960毫米，轴距2950毫米，和问界 M6 尺寸完全一致，对标车型十分明显。小米鹏程 N70 外观将会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封闭式格栅，内部镶嵌有 Sky Nomad 的标识，小米标识则是位于前舱盖上。那么格栅两侧呢，配备有方形灯组，其日行灯点亮之后，呈现出类似于米字形的造型。下包围采用三段式设计，并且能够看到一定小米预期的影子。此外，车顶上同样装配有激光雷达。新车将会采用增程式动力，增程器代号为 M15DRE 的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2千瓦，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210千瓦，双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分别为210千瓦和100千瓦。另外，根据申报信息显示呢，新车将会提供52千瓦时或76千瓦时两种电池，对应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270公里、265公里、380公里或375公里。另外同步公布的还有小米鹏程 N90， 作为小米汽车此次申报的第二款车型，小米鹏程 N90 定位为大型 SUV， 并且提供普通版和露营版选择。值得一提的是呢，作为小米汽车旗下的第二款产品系列，小米鹏程定位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核心打造活的空间座舱理念，打破了传统车内固定布局的局限，实现场景化空间的自由。行车状态下保障了舒适规整的乘车乘坐体验，驻车模式下呢，可以灵活切换为单人工作室、双人休闲咖啡馆以及多人的会客空间。据了解呢，新车将会依托小米昆仑架构倾力打造，搭载纯平地板和超长的滑轨核心配置，将会于近期正式的亮相。车辆的外观呢，基本上和鹏程 N70 保持一致，车身比例更长。新车的长高分别为5285、1998、1825，轴距为3080毫米。

另外，露营版车身的高度为1925毫米，露营版将会配备可升降式车顶，可以提供车顶的露营床。车身侧面呢，主打的是宽体豪华质感，前后翼子板线条更为突出，营造出了沉稳宽大的车身姿态。前翼子板处呢，集成了感知探头，保障行车安全。外后视镜采用和苏七预期同款的悬浮式设计，并且呢，搭配有符合新国标的半隐藏式机械门把手，兼顾美观和实用性。小米鹏程 N90 将会提供5座和7座两种车型的版本，同样凭借着架构优势，实现了全车纯平地板的设计。在动力上，新车同样将会搭载 1.5T 增程动力系统，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为112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为210千瓦或100千瓦，最高时速为每小时190公里，匹配76千瓦时的大容量电池， WLTC 纯电续航能力达到363公里至370公里。我们再来看一下一汽大众的 ID Aura T6。一汽大众所推出的 ID Aura T6 完成了此次工信部的申报，该车此前已经在2026年北京车展期间完成发布，其将首次搭载全新的 CEA 电子电器架构，拥有着中央计算加区域控制的架构形态，并且呢会配备大众汽车集团和地平线合资成立的酷睿城打造的全新高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新车呢采用了全新的设计风格，贯穿式灯组搭配可点亮的 logo， 非常具有新能源属性。前舱盖呢则是拥有着十分锋利的线条，下包围处拥有着主动式的进气口设计，另外呢还会匹配半隐藏式门把手。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4811、1879、1648，轴距为2836毫米，轮圈会提供19英寸和20英寸两种选择。在动力上，新车呢将会采用纯电驱动，单电机最大功率170千瓦，和大众 ID.4 Cross 相同。此外呢，新车还会提供激光雷达版本，在翼子板和车尾处也会增加更多的感知硬件，同时尾标还采用了熏黑的处理。另外，作为长安起源旗下的全新轿车起源 A05L 也同步完成了申报，其采用纯电驱动形式，车身的长度为4800毫米，轴距为2825毫米，同时该车采用激光雷达智驾方案，将瞄准10-13万级别的纯电轿车市场。通过外观来看呢，这款车型采用的是星环式的贯穿灯组，搭配分体式大灯以及封闭式的前格栅，同时前舱盖隆起多条金线，适当增加了车辆的运动气息。另外，该车申报了两种智驾方案车型，一种呢采用的是视觉方案，一种匹配激光雷达，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以降低购入的门槛。另外，通过车身的侧面来看呢，该车采用流畅的车身线条，搭配半隐藏式门把手以及密浮式轮圈造型。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高分别为4800、1870、1505，轴距为2825毫米。动力上，该车呢将会提供配置不同两种的驱动电机，分别为120千瓦和200千瓦，来满足更多购车用户的需求。另外呢，定位为理想品牌旗下的全新大型纯电六座 SUV 理想 i9 也完成了本次的工信部申报，该车型呢也是品牌旗下第二款推出后母版本的车型，定于9月份正式的亮相。通过外观来看呢，理想 i9 延续了 i 系列车型的家族化设计，拥有着大倾角的 A 柱、双色的车身设计、环形的日行灯位于前挡风玻璃的下方，前大灯组呢则是位于前包围的两侧。
车型的尺寸方面，新车长高分别为525、1970、1752，轴距为3160毫米，车长较 i8 增加了140毫米，轴距较 i8 增加了118毫米，整体空间变得更大，车身比例也会更加协调。与此同时呢，新车还将会匹配四激光雷达和全新的半隐藏式门把手。在动力上，理想 i9 将会搭载前后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50千瓦和250千瓦，匹配宁德时代和新旺达三元锂电池，最高时速为每小时200公里。另外，在此次工信部的最新名录当中，我们还发现了享界品牌旗下的全新 MPV 申报图片。根据尾标判断，该车或将会命名为享界 V8。新车车长呢为5335毫米，轴距为3250毫米，和智界 V9 一致。内部采用的是七座布局，并且会提供纯电动和增程式两种动力选择。享界 V8 呢，外观将会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前脸看上去比较简洁，封闭式格栅上方搭配有贯穿式的灯带以及镀铬的饰条，下方则是配备梯形的进气口，两侧则匹配有分体式的大灯。预计其车顶上方所搭载的是896线激光雷达，有望搭载乾坤智驾 ADS5 系统。另外，通过车身的侧面来看呢， A 柱有着较大的倾斜度，也能够帮助车体降低风阻。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高分别为5335、2005、1805，轴距为3250毫米，全系车型均搭载19英寸轮圈，轮胎的规格为255/55R19。在动力上的新车将会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版本，其中增程版车型搭载的同样是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8千瓦，分别提供单电机以及双电机版本。其中呢，单电机版本的电机最大功率为227千瓦，双电机版本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60千瓦和227千瓦。同时呢，它还将会提供56千瓦时和75.4千瓦时两种电池，对应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275公里、260公里、339公里。纯电版车型呢，同样会提供单电机以及双电机的版本，电机的最大功率和增程版保持了一致。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您来了解，如果车辆被水泡或者是被水冲走，保险到底赔不赔呢？全损应当怎么定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里呢，长虹带大家继续来了解一下，车辆如果被水泡或者是被水冲走了，保险到底赔不赔，全损应当怎么定呢？我们之前呢为大家介绍了在车被淹之后应当如何的应急处理，今天来说一下怎么修才能够不花冤枉钱。过水泡水车啊，必须呢经过专业的检修，这是顺利维修和理赔的关键。首先来说一下燃油车的轻度泡水的状态，如果水呢仅淹没过车轮，或者是水淹高度在座椅坐垫以下，可以快速的拆洗晾晒，修复之后呢基本上是不影响使用的。但是呢在修完之后切记要试车一个月，重点要看一下有没有电路失灵和异响的问题。那么另一种情况呢，就是燃油车的重度泡水的状态，对于水淹高度已经达到了仪表台甚至以上的情形，建议和保险公司谈按全损来赔付，不再对车辆进行维修，毕竟修了也容易出毛病，不如拿赔款换新车。那么如果是新能源车型呢，泡水之后必须检查的项目包含电池包的气密性检测、高压线束、绝缘电阻的测试、电机腔体是否进水、充电接口氧化的情况。电车呢比较麻烦的是，电车泡水之后就算能开续航，也可能会出现腰斩的问题。若额外呢车辆受损比较严重，为了避免维修时被更换为劣质的电池，甚至后续和保险公司进一步扯皮，车主呢一定要提前拍电池名牌、泡水位置照片等细节的图片信息来留存证据。在这里呢，常务要提示广大的车主朋友，如果呢遇到暴雨天之后，有很多维修厂啊，在遇到这些泡水车可能会出现坐地起价的情况，所以说你一定要建议要优先来联系当地的保险公司的合作网点。当然如果爱车呢只是轻微的涉水，后续养护也不要掉以轻心。第一个呢一定要及时的洗车，城市雨水呢含酸性物质，容易腐蚀你的车漆，天晴之后在第一时间一定要彻底的冲洗。第二点呢是重点的保养，建议呢对门锁、门铰链等部位进行润滑除湿处理来检查，并且视情形更换雨刮片。第三点呢是对于其他方面的细节检查，比如说像地毯要拆开晾晒，避免发霉产生异味。可以说呢小忽略会酿成大问题，这些善后工作千万不能省略。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

0: 养护好身体，健康大鱼圈。
1: 医疗专家面对面，健康知识大家谈。
0: 欢迎您在每周四上午10点到11点准时锁定 FM96.5 和霸天下视频号，
1: 收听收看由霸一轩区融媒体中心和营口市人民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大

0: 养护身体，健康马一圈，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96.5以及霸天下视频号直播间，在每周四上午10点到11点准时收听收看，由霸一圈区融媒体中心和营口市人民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类直播节目《健康霸一圈》。在每一期的《健康霸一圈》的栏目当中，我们都将邀请到来自营口市人民医院各个科室的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常见的疾病、健康保健、预防护理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讲解与科普，宣传倡导健康美好的生活方式。那今天呢，我们专门邀请到的是营口市人民医院介入血管外科的马健医生，带大家完整的解读三伏天怎么护血管，哪些坏习惯会伤害血管，哪些腿病必须及时的治疗哈，包括什么是微创的介入手术等等哈。马健医生呢将会给我们一个非常完全的解答啊。那马健医生你好。
1: 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我是介入血管外科医生马健。
0: 啊，非常开心哈，您能到我们电台和大家进行科普和交流。那您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科室的情况。
1: 其实我已经来这个节目已经两次了啊，这个但是呢，每次我相信可能有不同的听众朋友们，所以说我还要有必要觉得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科室的基本情况、啊。营口市人民医院介入血管外科呢，成立于这个2008年，是营口地区首个开展这个外周介入诊疗的科室，这个病房的科室啊。伴随着那个我院的不断进步发展，在这个医疗技术不断迭代的大背景下，我们介入血管外科呢也得到不断的发展啊。目前呢，我们共拥有医护人员是16人啊，其中那个医生6人，护理10人啊，高级职称3人，中级职称3人，住院医师1人。目前呢，开展了这个病房是病床是30以上啊。我们目前呢，这个开展的主要这个介入治疗呢，这个例数呢已经达到数千例了啊，这个使得我们当地啊，甚至这个营口地区的广大患者呢，那个得到一个优质的个体化的一个服务的治疗啊。目前主要开展的项目呢，这个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啊，糖尿病足的这个缺血的介入治疗，下肢静脉疾病的治疗，包括静脉曲张和下肢静脉这个血栓啊，这个相关的治疗，还有这个浮主动脉瘤的治疗啊，以及这个腹腔这个脏器出血缺血的疾病治疗啊，比如说这个肝脏肿瘤这个破裂出血呀，还有肾脏这个肿瘤这个出血的止血呀，膀胱癌的出血呀，消化道的出血呀，宫颈癌的出血呀，甚至瘢痕妊娠的时候啊，刮宫的时候有时候出现的出血呀，长期膜动脉这个栓塞等等啊，同时也开展了一个这个血管外非血管的治疗啊，包括这个肿瘤的治疗，就是主要是肝脏那个介入的治疗啊，还有肾脏肿瘤、食管癌引起的这个进食困难、食管癌引起的食管气管漏、饮水或进食腔壳啊这样的治疗，还有这个胆管癌和胰头癌啊，胆结石这三个病呢都容易引起这个梗阻性黄疸这样的症状啊，那么介入治疗呢，可以有效地缓解这个梗阻性黄疸这个症状啊，还有这个有一些就是那辅助其他科室的一种诊断，比如肿瘤科的患者啊，他需要这个取这个病灶的病理啊，来作为一个这个病理诊断啊，来提供这个肿瘤这个治疗帮助，我们可以这个辅助他们做一些病灶的穿刺活检啊，还有肝肾那个常见的就是囊肿啊，就囊肿啊，肝肾囊肿如果达到一定这个厘米数了啊，就是超过5个厘米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可以就是抽吸硬化这样的治疗啊，还有一些就是给这个肿瘤科做一些化疗治疗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植入这个输液管啊，这个输液管植入以后呢，它可以有效的就是说避免一些外周静脉输入一些药物导致外周静脉的一些静脉炎、静脉闭塞这样的症状啊，另外也可以提高这输液的速度啊，这个。我们当然，我们也注重这个走出去啊、请进来的方式啊，积极的与这个辽宁省内的这个三甲级医院，包括这个中国医科大学、大连医科大学啊，甚至锦州医科大学这个进这个。 交流啊，经常有老师来我们这坐诊，甚至指导我们这个手术啊，我们也积极参加一下他们开展的培训班啊。这个目前这个与大连附属二院介入科已建立一个联合的科室啊。那么介入血管外科呢，全体医护人员呢，就是以一个饱满的精神啊，可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啊，全心全意呢为广大患者服务。
0: 马医生说的非常的详细了哈，很具体。那我们今天哈，正应时哈，因为现在是三伏天嘛，所以说啊，就是这个三伏天，我们来讲讲哈，血管外科应该怎么去给我们科普一下相关的一些知识啊，把最实用啊、最能够救命的这个血管知识一次性给我们讲清楚哈。可能这个阶段老百姓不知道，可能我们比较怕热怕中暑哈、但是我们那个血管外科是不是以另外一种视角啊去看待这样的一个世界？
1: 那么就是在这个介入医生这个眼睛里啊，这个三伏天呢是一个血管病那个高发的一个季节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呢，这个天气比较热啊，血管这个也比较扩张啊，这个时候呢血压呀它有时候波动也比较大啊。另外呢，大伙儿这个由于出汗呢、它导致那个血液比较浓缩啊，这样的话容易引发一个血栓高发，还有这加重这个静脉曲张，那个腿缺血的都是有可能出现这种。
0: 这个季节出现的哈，
1: 对，啊，还有一些急症呢，有的时候就是夏天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大伙儿不愿意动啊，有长一些血栓、缺血的时候，这个都是拖出来啊，一些习惯就可能会加重啊，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将近一个小时时间，我们把这个大伙儿最需要最实用的知识跟大伙儿再强调一下啊，就是帮助大伙儿这个安全的度过这个三伏天啊。
0: 的确是这样哈，这几天就开始热了，我们就觉得好像也不愿意去动了，也不愿意出门了哈，所以说非常实用哈。那我们从最基础大家最听不懂的话题开始哈，很多听众啊就分不清到底什么是介入，什么是外周介入哈，这比较专业的词汇，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1: 对，这个首先那个给这个就是第一次听我们那个这个科普内容的一个这听众这个科普一下啊，介入这个东西不能这个光听这名儿，你真不知道这它是干啥。包括我最开始介入的时候，也这个参加这个调这科室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也不是太明确，因为它不能说骨外骨科啊，这个一听就是跟骨头疾病相关的和骨骼疾病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说这个介入科呢，就是说尤其是外周介入哈，就是我们主要就是通过这个。

0: 这个就是穿刺，还有这个血管和非血管这个方式啊，来达到这个通过治疗血管和非血管一些疾病啊。那么我外周主要是干嘛呢？也就是说，大伙儿可能接触比较多的就是一个照片上有个小品，说这个心梗啊，心脏支架啊，
1: 这个就叫外周，
0: 这个是外，不叫外周，这叫心血管介入。
1: 是
0: 啊，就是这个大伙儿就比较一个直观的认识。
1: 嗯。
0: 你像外周介入呢，就是心脏和脑袋以外的其他的血管啊，都叫
1: 外周
0: 血管啊。对，我们针对这些外周的血管，这个进行一个微创的手术呢，就是外周介入。你心脏支架它就是心内科看，你说脑血管呢，一般都是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在搞。我们呢主要就是说看这个四肢，然后腹部脏器就是这些地方血管啊出现的问题啊。这是归我们治疗
1: 啊，这块
0: 就
1: 介入。
0: 我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说，我们不开刀啊，我们有刀口，我不要担心说这个切完刀口我长不上，我血糖高，我这个这伤口不愈合，我们就是做一个穿刺。你看，你就觉得你想你打个吊瓶，你会担心这个穿刺点你就长不上吗？这个不存在，
1: 是，
0: 对对。所以说我们特点就是不开刀，也没有这个很大的疤痕，也不要担心影响美观的问题。它只是扎了一个针眼儿啊，全程都是比较微创。那传统的外科都需要开刀啊、缝针呐、住院恢复需要时间长啊。介入往往就是，尤其是血管介入，往往就是从大腿的根部啊，就是穿刺啊，大概是2毫米一个针眼儿，大概多大呢？可能也就我形容就是一个韭菜叶宽。差不多
1: 是
0: 就有这么个到这个针眼，然后就把这个导丝导管啊在这里面放一个鞘，以后到这里面进出啊，对吧，达到病灶进行疏通啊，还是封堵啊、止血呀、放支架啊、栓塞呀，来解决问题。
1: 那有一些检查，比如说要打一些这个液体进去，然后再看那个造影，那算不算是一种介入？
0: 对，那算一种检查的介入，属于有创
1: 的
0: 介入。
1: 啊、
0: 对，
1: 是哈。那我们大概就清楚了哈。那我们老百姓怎么判断自己的毛病该不该挂你们介入血管外科呢？
0: 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我在门诊坐诊的时候也是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况。来，我呢，因为我这个科室吧，就是名也是不是特别容易理解，所以来我这什么样症状的患者都有。
1: 来问问先，到底是什
0: 么
1: 回事？
0: 那就是我在这就跟大伙儿总结了，就大概四条，就是有四个症状啊。你自己就对照一下啊。第一条呢，就是说走路的时候呢，就是腿开始出现疼痛了，尤其是小腿这个位置，出现疼痛，疼痛以后导致那个行走不能走了，感觉就是疼或者是累，走不了，但是歇一会儿就好，歇一会儿能好。好完以后呢，如果说再继续走的时候呢，还出现这样的症状啊，这医学上就叫间歇性跛行。这种情况往往就是你那个腿呀、可能因为动脉闭塞呀什么原因狭窄了，导致血过不去，所以出现了这种症状了啊。这是第一个，走一会儿疼一会儿就好啊，这种当然太走还疼，这就是第一个啊，这是我们科主要治疗的一个疾病。第二个呢，就是说大家比较常见的静脉曲张，这个病非常常见，因为它发病率比较高。
1: 是
0: 将近这个十分之一的发病率，你十个人就一个，咱八学院大概三十万、五十万人口，那就有3万到5万的家人曲张的患者。当然，他们不一定都得需要治疗，不是不一定都得需要手术，
1: 是
0: 因为这个轻重程度它不一样。
1: 那但是还是很普遍
0: 啊，比较普遍，小腿就青筋骨了，就是夏天的时候天热，血管扩张
1: 啊，
0: 这种症状可能会严重。
1: 是，大家赶紧自查一下，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0: 对，如果具体需不需要治疗，你可以到门诊来找我啊，
1: 是
0: 找我啊。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腿啊，突然有一条腿肿，两条腿不对称的，一条腿突然肿了。如果可能伴有疼痛发热这样的症状啊，这种情况你要警惕它是不是有可能长血栓了
1: 啊。
0: 那当然你说我跌打损伤了这除外啊，这个可以，它很常见，但是没有这样的病因，它就是突然肿了，那就有可能就是有血栓的可能，这是第三条。第四条呢，就是说脚上这个静脉曲张啊，或者是糖尿病啊，出现一些不愈合的伤口，这种不愈合大概是多久呢？一般都是一个月两个月都长不上啊，这种不愈合才叫这个不容易愈合伤口。刚切完了一个礼拜没长上，那也情理之中，正常拆线也2周呢。
1: 是，
0: 对，就是就可能是血管不好了。你就要到医院来进一步检查啊。那除这个之外呢，比如说肾动脉有的问题啊，或者动脉瘤的问题啊，外伤出血啊，浅层动脉瘤啊，就是这个比较不常见了。也可以到我们治那个诊疗的一个范围啊。具体咱门诊再看。
1: 是，您说到第三项和第四项相对来说就比较严重了哈。
0: 对，
1: 这个是建议。

0: 一定要马上去到门诊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对，因为有时候我在门诊经常看到这样的患者，他就是不愈合，自己想办法
0: 啊，
1: 自己买了很多各种药啊，一种上啊，来我的五颜六色的啥，什么色都有啊，有红色的，有白色的，上各种药的也有，所以这样你最好先到医院看一眼，看完以后呢，在这个挂号费又花不了多少钱，
0: 对，
1: 还给报销，就很实际哈，你看好了你再治，
0: 而且能够对症下药哈，
1: 对，
0: 到底怎么回事？
1: 你治不好，一个是耽误病情，另外一个也可能阳，也可能加重的导致这个伤口、
0: 拖延哈。
1: 对，
0: 那很多市民腿疼，第一反应就是先挂骨科看是不是骨头出事了哈、那怎么快速的来区分到底是骨头疼呢，还是血管疼？
1: 这个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啊，这个就是大概情况，骨头疼的这个情况，一般它就是不动它也疼，往往就是你，我跟你经验就是，你觉得你用骨头的时候，它感觉疼，它就疼，你什么时候用呢？就你做动作的时候，你蹲起呀、比如说它负重的时候啊，或者是你按压局部的时候啊，那骨头不是支撑的起到支撑的作用吗？你按压的时候啊，它疼，或有的时候风湿啥，我的阴天的时候，它可能也加重，就是骨头疼的症状，感觉血管疼呢。也是你用到这个管路的时候啊，你比如走路的时候，走路的时候你就这个需要血和氧的又多，所以需要你这个血管必须加大流量啊，这个走的时候你流量上不来它就疼啊，但你休息的时候你就不需要那么氧，你不需要那么多氧气和血液了，它可能就缓解啊，这个时候还有一点就是非常那个明显的，就是你感觉两个那个皮温不一样，因为缺血嘛，所以血液这个过不来，所以说他感觉会凉，颜色会感得比较晦暗，就是大概是这个情况
0: 啊。是、这个自查的方式还是很简便的哈，咱们一下就了解了。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哈，为什么偏偏这三伏天血管病这么多这么凶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哈。那主任跟我们说说。
1: 三伏天对血管呢，就三个很重要的影响啊。我们就是三重暴击了，就是夏天的时候啊。第一个暴击呢，就是患者就是一般因为天气的原因，他出汗多，然后呢喝水少，因为这个血液变得比较粘稠，粘稠呢这个就容易长血栓了啊。夏天大量出汗，这水分丢失快啊，很多就中年人啊，有的时候这个打牌呀、因为天热嘛，是吧？
0: 是
1: 出去也热，在家也无聊，这打牌你坐很长时间啊，那个时候也肯定因为打牌原因注意力比较集中，也不怎么喝水啊，对不对？也不怎么喝水啊。还有就是喜欢钓鱼的这个朋友啊，有的时候就坐时间比较长，那个钓鱼的环境也不是，喝水也不是太方便啊。还有就是开长途，就是短途的话可以，就是长途的货车一开也是三五个小时，还有上班久坐，一坐坐一天的啊，一天就是不主动喝水，血液浓缩，让血流变慢，这样的就下肢就是容易诱发这个神经脉血栓，这是第一个需要注意的。
0: 还是很常见的啊。
1: 对，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高温呢，血管扩张了啊，所有这个静脉疾病都加重，静脉曲张，本来这个静脉曲张的患者呢，瓣膜你功能不全啊，然后呢，天一热血管一扩张，那你存在这个。体位比较低的地方，比如坐的时候，那可能是腿的淤积的血就比较多。完了之后呢，就是大家会感觉这腿可能更沉了，更酸了。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可以到我们门诊来哈，我们帮你想想办法啊，是吧？第三个呢，主要是这个冷热骤变啊，就因为这个外面凉快啊，屋里外面炎热，屋里凉快。
0: 是
1: 啊，血管呢就是一会儿舒张，一会儿收缩，一会儿舒张，一会儿收缩啊，这样式的一个对血管。内皮也是有影响啊，这样你这个可能加重这个缺血的症状，或者是淤血的症状。
0: 是啊，这种情况其实大概涵盖了我们所有人哈、有些问题真的是没有办法避免哈。看现在我们经常会在空调房间当中办公哈，的确有这种情况。那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危险。那您能不能结合案例哈，那给大家讲一讲，更直观一点，让大家了解这个病情。
1: 这个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有时候经常能遇到啊，就三伏天的时候啊，有一个患者就是说这个打麻将啊，打麻将，因为休息嘛，在家打麻将吹空调也挺爽哈，
0: 是
1: 也可以这个度过这个也无聊的炎炎的夏日啊。但是由于这个他是打麻将第四天的时候，开始出现这一侧腿的肿胀了啊，以为当时没注意，以为自己就是坐时间长了呗，大伙都有这个经历，比如坐这个长途的这个客车或者是这个高铁，时间长了，这个感觉下车的时候鞋多少有点小，那其实就是脚有点肿了，这属于倒不一定是疾病，大伙坐时间长都会有这样的症状啊，所以当时也没注意。就是，感觉油一油哈，会不会能好一点？就是油消了，结果这个揉这个动作，可能就诱发这个血栓脱落。 他给一个揉这个力量，就给一个压力，就是促进你血液回流嘛。

0: 当血栓形成了在血管里，他也促进血栓脱落，结果当天晚上出现一个胸闷气短，就急诊住院了啊。当时发现就是一个静脉血栓，一个肺栓塞啊。那肺栓塞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静脉血啊，最终这个就要回流到心脏。再不从回流到心脏这个路上呢是越走越宽的，所以说这个血栓脱落以后，它基本上不会堵到这段路。那么从心脏出来以后，你就进行肺循环，从这个心脏到肺循环这个过程当中的那个血管是越来越细的啊，这样呢无论你多大血栓都会堵到某一级的肺那个动脉的分支血管上啊，这就是肺栓塞啊，它会影响这个呼吸。啊，你想这个影响呼吸了，这是不是就很凶险了？上不来气儿，
1: 是，
0: 这就危及生命。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再晚一步的话，就有可能危及生命啊，就是这么情况。所以三伏天这个大伙儿一定要注意这样的相关的事儿啊。第二病例呢，就是说静脉曲张的患者，就是、泡脚。就泡脚呢，就肯定是这个中老年人就比较喜欢乐见的一种养生的方式。
1: 是，
0: 大伙儿没事整一足浴盆啊，里面呢可能放中药不放中药啊，都感觉这个延年益寿啊，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这个适合这样的养生的方式。就是之前呢有一个150岁大姐啊，也是静脉曲张啊，冬天这还好一点啊，夏天就难受，听说这个泡脚能活血嘛，就是说这个高温，因为高温泡脚，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越泡呢腿越胀啊，越泡越痒，最后那个小腿的皮肤出现这个发黑呀、湿疹呢啊，有的最后呢形成一个溃疡啊，就是咱正常说的这老烂腿啊，那个溃疡。所以说这养生泡脚对于静脉曲张的患者来说呢是不适合的啊，但有这样的患者千万有这样症状的患者千万自己要注意啊，要注意您不适合泡脚。那你说我就不洗脚了吗？不讲究卫生了吗？不是的，就是你洗3-5分钟洗完就完事儿。不要去长时间去泡它去啊，泡会加重回流不好。
1: 您说的这两个例子真是非常的发人深省啊，这也是我们做科普的意义，就是很多病真的是不要拖，再一个就是要到正规的医院找人医生哈，给出非常科学性的解决办法哈。你看泡脚还能泡出大事儿来哈，听完了真的吓人一跳。那原来夏天很多的养生习惯其实是在伤害血管的，那您系统的给大家盘点一下哈，三伏天大家最容易犯的最伤血管的习惯是哪些哈，这些错误习惯我们一的进行要纠正。
0: 我大概总结一下啊，大概是这个误区啊，这个大概有5个啊。第一次今天这个咱一次性咱给大家伙讲一下。
1: 是。
0: 误区一呢，就是静脉曲张这个热水泡脚烫脚回血啊。静脉曲张呢确实是血液瘀滞，它就不易循环，所以有的患者会出现脚踝的浮肿。这个大伙儿认为这肯定就是这个血循环不好，我泡一泡让它血循环走就更好了。但是为什么会不适合呢？因为高温以后你会让静脉血管进一步扩张。那自来回流本来就回流不好的这个淤血，你因为扩张的原因就淤得更加严重了。更加严重以后呢，因为泡脚你那个腿也肌肉啊它也不收缩，所以说全靠这个瓣膜这个帮助回流，这样呢会加重这个瓣膜的这个负担，这个瓣膜损伤就更快了，所以越泡越肿，越泡越黑啊。
1: 是，
0: 有的脚踝有的出现这个受沉着的患者越泡越黑啊，
1: 是
0: 越泡越烂。它为什么黑或烂呢？它就主要是这个淤血导致这个局部皮肤营养不良了。本来一些静脉的血它就是组织代谢以后需要运走的废物都在这里面啊，结果它长期淤滞在这皮肤周围，导致皮肤营养代谢不出来，大伙就把理解为一个小区就总往那扔垃圾，但没有垃圾车把它运走。你说这个地方它空气啊水它能好吗？它就不好，所以就出现变黑，时间长就溃烂了。所以正确的就是第一个要这个温水这个要冲洗，时间短但不烫啊，这是第一个误区啊。
1: 是，您说这个特别好哈，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会认为好像泡一泡血管去扩张了之后，这个不好的血液就流走了，然后进行循环了，其实并不是。
0: 对，因为它静脉有问题，它循环不走
1: 啊，
0: 所以说它就这个反而加重了，所以就不能这么做
1: 啊。是，
0: 对，
1: 真是大家注意一下哈。
0: 第二个呢，就是天气外面特别热是吧，大汗淋漓的时候啊，这个赶紧想找一个凉的地方，用凉那个水冲冲这个腿和这个冲冲澡哈，这个当时就年轻人来说是特别爽的一件事哈，特别爽的一件事。但是突然这个冷热交替的时候，血管会剧烈的痉挛。然后这个血流会就是比较紊乱，你想它痉挛以后压力马上升高了啊，这时候有的就接触容易引发腿抽筋儿啊，血管突然收缩呀，那血管损伤啊，就容易形成血栓。所以说大伙儿这个 还是要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就不

0: 不要，就是接触凉的可以啊，但是不要特别的剧烈，要温和一点啊，要一点点的这个过程，就这样对身体是，这样是更适合的啊。
1: 嗯。
0: 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这个腿肿啊，腿肿、腿酸，那喜欢揉腿、捶腿、热敷，我觉得这个如果说血管没有问题，这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如果这个患者出血栓了啊，自己没有认识到进行这个揉捶啊、热敷啊，就像刚才说的，它是容易诱发血栓脱落的。嗯，有一个阿姨就是啊，这个阿姨这个大概是半年前的事儿，她腿肿了以后啊，她就懒得上医院来啊，可能也是年龄大了，行动不太方便，然后呢就找这附近按摩的这个小店啊，就是按摩，嗯，最后一次她说按了34次，最后一次按完以后啊，她说头晕，啊，她不敢按了，这个时候她说不行，我得上医院了啊，上医院结果一查呢，就是这个肾静脉有血栓。然后肺动脉做造影的时候，你发现你血栓全堵在肺动脉主干了啊，
1: 嗯，非常危险
0: 啊，非常危险，
1: 嗯
0: 啊，你说这个时候他要再来晚点，真不好说啥样啊，
1: 嗯。
0: 后来我们积极治疗以后呢，这个阿姨现在已经康复出院了，现在挺好，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如果出现这个症状，您先到医院来看一眼，就排除一下我不是静脉血栓啊，再做这样的揉按，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啊，对，
1: 是哈，
0: 啊。
1: 啊，看来按摩人群还是要注意点啊，到底看自己适不适合按摩，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
0: 对，是有前提的，这
1: 是是是，嗯。
0: 第四个呢，就是天天热以后呢，就是我们有的患者就是这个静脉曲张啊，静脉血栓，我们往往会建议他穿那种医用的弹力袜。
1: 嗯，
0: 我在这强调一定要是医用的啊，它和那个瘦腿袜啊和那个时装上那个袜子不能互相替代，包括体育用品它也不能互相替代，因为医学这个医用的弹力袜它做的就是医疗器械，它不是普通的服装啊，所以它比较科学，它对每段的这个腿，因为咱腿它是类似于这个圆锥一样的这个形状，它不是直的圆柱形，所以说它那个不同的部位它压力给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啊，它所以说你穿到腿上以后呢，它是保证一个血液回流的这个状态。如果是直筒袜的话，你想我们小腿的腿肚子应该是比较粗的，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它勒的是最紧，
1: 嗯，
0: 反而呢那个脚踝那个位置呢，就是因为它细，所以它压力不高，
1: 嗯，
0: 它这种腿肚子压力高，小腿压力不高，这种状态它是不利于血液回流。
1: 嗯，
0: 他就所以说医用，所以说你这个弹力袜一定要选正规适合的产品啊，
1: 嗯
0: 啊，但是呢有的因为天太热，要穿这玩意儿我冒汗了，
1: 是
0: 啊，我就脱了吧，
1: 穿不住啊，
0: 舒服舒服吧，啊，这个这样的话你病情，你这那患者就说我门诊经常问，但我穿几天呢？我说几天这个你几天能好啊，这个就是帮助你回流的，你这不是穿几天的问题，只要下地活动就建议他保护你。
1: 啊，
0: 所以说不要，
1: 啊，
0: 所以不要停啊，
1: 嗯！
0: 那天热，它有轻薄款啊，有薄款啊，
1: 嗯，
0: 所以说，要么就是说，你就躺平，咱就不今天咋拿不拿也不去，我不穿啊。要么就是今天就说有工作必须站立，还是坚持要穿一下啊。对，就是第四个，第五个呢，就是夏天呢，就是这个血压高、糖尿病的患者啊，就是这个食欲也不振啊，有的时候也不太那个不太爱吃饭，药可能也就我不吃饭，我就不吃，
1: 是
0: 药我也不吃了吧啊，这样的这个血管的这个压力啊，血运它不能大啊，这样你容易引发这些心血管的风险，包括闭塞呀，或者出血啊，就是这么个情况啊。尤其是再强调一下，就是说，这个揉腿啊要有前提啊，这个泡脚也要有前提。
1: 非常的实用哈，
0: 嗯，
1: 几乎是家家户户都在做的一些事情啊，但要看看到底适不适合咱们自己哈，刚才您也提到了单侧腿肿的血栓，能不能再详细讲一讲普通人怎么咱快速来识别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0: 这个我教大家一个我的经验之谈吧啊，就是如果发现一条腿肿啊，就是肿很突然，也没有外伤，也没有发炎啊，然后感觉皮肤发胀，走路沉了啊，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这个下肢肾静脉血栓的一个症状啊，这个时候呢不要讳疾忌医啊，到医院来啊，让医生帮你判断一下啊，做一个彩超啊，现在检查也便宜啊，以前都挺贵，100多，现在不到100块钱，
1: 是，
0: 咱做一个彩超看一眼，咱排除，咱排除一下啊，要是双腿对称这种呢，这个得就静脉血栓几率就不大了 如果说咱用这个

0: 就是酒桌办公的，咱开大货的司机朋友啊，钓鱼的爱好者，麻将的爱好者，
1: 是，
0: 还有一些这个产后的人群，产后人群啊，有的时候这个剖腹产，或者是这个本身血液高凝，再加上他需要休养，他坐月子不让出屋，他活动少，他容易造血栓。
1: 是，
0: 对，还有一个长期卧床的患者，那因为一些疾病他不能行走，不能下床。就比如说一些脑血栓、脑出血的患者，那他就偏瘫了，他起不来。这个时候预防血栓的患者，你这样的话，你要在医院还好一点，医院得有这个，我们现在都有这个 VTE 防治，就是下静脉血栓那个防治一些那个措施，护理啊、医疗都有，用药啊，还有一些习惯。但是你不可能总住院的，你回家以后你就得靠自己了啊。
1: 是，
0: 靠自己。还有一个饮食习惯，就是经常就一定要这个多喝点水。这样血液就那个血液不那么浓缩了，它形成血栓几率也小一点。尤其是出汗多的人群，也应该这个多喝点水啊。就是如果那个这个一旦发生了这个事儿，但我都做了，或者我现在就发生这个事儿了，
1: 是得如何应对？
0: 我应该怎么办？这个时候你就是第一个，你不要自主地去给他说话。也不要过多的就是活动，说学习不好了我去锻炼锻炼，能不能这个我这血液循环开了，千万不要这么度啊，它一旦掉了还不如待在原来这个位置上好。
1: 是，
0: 因为它掉了就堵肺了，你说它待在肺子上好还是说待在腿上好？对，你待在肺子上它可能危及生命啊。所以说还是尽量就是说一到医院来，做个彩超，做个彩超啊。所以说这个早期的，如果真是做彩超以后发现这个静脉血栓了啊，早期的这个抗凝，早期的抗凝，这个这样的早期规范治疗，你这个病就是我经常给患者说，可大可小，
1: 是
0: 早期治疗，它规范治疗以后了，血栓化了，你没得过一样，就跟没得过一样，就完全可以康复。所以你要挺重了啊，我都已经来总一个多月了，两个月了，那血栓沉旧以后了，那就治疗起来就效果就没那么理想。
1: 是，
0: 对，所以说不要等。
1: 马主任跟我们说了啊，怎么识别，然后第二步我们怎么去避免它，还有一些高危人群哈，咱们对号入座，避免一下这样的情况发生哈。这叫早发现也是早治疗哈，能更好的去康复。那除了静脉血栓，很多老年人夏天腿脚不好是什么问题？是跟静脉血栓有关吗？还是说他前期的一些征兆？
0: 这个下肢静脉血栓，这个老年腿脚不好的，因为岁数大了嘛，多多少少他可能有点问题啊，比如说以前你劳累啊导致的一些问题啊，导致他行路不是太方便，再加上年龄老了，这也可能啊。但是呢，就是有一些血管的病，咱得识别啊，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说这个走一段路以后啊，就出现小腿酸痛无力，必须停下休息。是吧？是再严重呢，就是说这个不走道的时候，他也出现疼痛了，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加重。这时候这摸脚呢，它凉，就夏天的时候也很凉，那种凉你用手能感觉到。不是，就是感觉就是特别冰冷。皮肤呢，因为缺血的原因呢，它比较苍白。然后足趾呢，有的重的患者会出现这个坏死发黑破溃，不长不上，一两个礼拜啊，是个一两个月始终是结痂破溃，结痂，就是不长。这种患者所以说这种情况，这个往往是动脉的问题啊，不跟老也不老不老没关系了。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呢，吹空调的时候，别人都能受不了，他受不了。他是因为自然就缺血，然后唯一能唯一能代偿的一些侧支循环，因为冷的原因他收缩了，收缩以后呢，他就缺血加重了。就是很这个就表现为这个夏天的时候怕风。那个很热的天啊，他就整小被儿，给脚盖上点儿，给腿盖上点儿，
1: 是
0: 吧？吹空调。他说这个中医讲说这是气虚了，就是这个气不能达四肢了，是老年人气虚一种表现。但是也不绝对，也可能就是血管堵了。你要血管，咱就是做手术给他开通以后，他这症状也就那个就是缓解了。就是那气虚了，你喝点人参就好了。这个不行，这个你要就中医治疗效果不好。

0: 哇，你还要到医院来做彩超看，
1: 是哈，一定具体的病灶了，所以说还是要针对性的去解决哈。
0: 对，你要现在这个叫下肢动脉闭塞这个病患者，他分级的时候啊，就是首先呢就是没有感觉，没有感觉，就是正常体检查出来的啊，下肢有点硬化，
1: 那是初期的这种情况，
0: 初期的情况，这是就轻度，甚至走道的时候呢，就是说走100米，走200米才有感觉。慢走没有事儿，快走，可能会有点症状，有点不得劲儿啊，这样也是轻度的啊。就是这种轻度的患者呢，就是以药物保养为主
1: 啊，
0: 主要积极控制我们的血糖、血脂、血压，尽量不抽烟，有的患者老年患者啊，抽一辈子烟了啊，因为没有事儿啊，或者是他的老朋友啊、老战友、老同事，他抽都没有事儿，我这个不应。我觉得不是抽下来的，但是这人跟人他是有差异的，
1: 是
0: 人跟人有差异的。我们有症状呢，我们就得去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就得吃点我们保护血管的药啊，预防血管进展堵塞的药，控制一些我们以前血糖血脂的这个水平，这样呢就是延缓这个病的进展啊。用通俗的话讲，我们这辈子这个腿够用了就行了。
1: 是，
0: 对，中度的保养，
1: 对，
0: 这样
1: 还是要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是这样的。
0: 对于重度的呢，就是出现啥呢？就是说，经期痛了，不睡觉的时候他也疼。不睡觉的时候就疼，这样的患者，或者是已经出现破溃了。破溃了啊！这破溃的也有自己破溃的，也有是患者说是扎了一根刺儿，很小的刺儿，但扎完以后呢，这根刺儿拔掉了，当时没在意。但是在扎刺的这个基础上，这个开始出现小黑点，这样这个黑点刚开始像高粱米粒大小，它不愈合，越来越大，就变成花生米大，就整个脚趾头开始黑。
1: 那这种情况是因为他原来血糖不好吗？还是说本身已经是这样的一个病灶，跟血糖没有完全的关系？
0: 血糖导致的血管不好
1: 啊，
0: 因为血糖这个高的水平，血管神经都在这个高水平这个血糖的这个体液和这个血液里泡着，导致这个血管硬化啊，周围的末梢循环就不好了，加上一个刺儿是个最后一根稻草，是一个诱因啊，本来还能将就，扎完刺儿以后
1: 是。
0: 就是多米诺骨牌了，导致这个整个的越来越严重。不走道也疼的，出现破溃不愈合的，出现发黑的，建议你这个情况就得住院手术了。自己
1: 比较严重，
0: 对，我回去吃点药啊什么，这样恐怕自己这个很难得到一个有效的缓解和治疗。
1: 那住院治疗能够完全康复吗？
0: 住院治疗对于那种不走道也疼、经期痛这样的患者，能明显的缓解。但是对于一些缺血已经坏死的患者，对于坏死的组织，那可能有一部分就不能完全康复
1: 啊，
0: 可能这一部分就要烂掉，
1: 是
0: 啊，
1: 还是要避免发生到这样的一种程度啊，
0: 对，
1: 是
0: 要尽早治，因为拖得越晚吧，他有可能就有一个后果就无法挽回了。
1: 是，
0: 对，
1: 王主任，你看，
0: 有的时候真就差一个礼拜。
1: 真的啊，
0: 真就差一个礼拜，他一个礼拜之前来，不至于这脚趾也能跑了，就是这样。
1: 是这样的啊，看来真的是要了解自己的情况哈。如果真的是有一些风险存在，不要拖，
0: 对
1: 啊，就要遵嘱。你看您科是经常会开展这个动脉瘤的介入哈，那夏天有没有特殊的风险？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介入的一个阶段吗？
0: 动脉瘤啊，这个是一个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往往一个就是先天发育不好，或者后天年龄大了，这个血管老化啊，导致这个整个的瘤，这个血管壁它不那个发生了这个扩张，形成一个包，它其实不是肿瘤，它不是癌啊，它就是鼓起来像一个肉像一个包，看起来就命名叫瘤了，其实它就是个鼓包，它不是恶性肿瘤。那么你夏天的时候呢，这个有时候体检发现的。有的时候就是检查其他疾病的时候意外发现啊，那么这些都需要治疗吗？这就看大小，看大小，看部位啊，浮主动脉它有浮主动脉的尺寸，内脏动脉有内脏动脉的尺寸啊，当然股动脉假性动脉瘤这个是有的时候是意愿性的，有的时候可能是外伤性的，就是这个另说，这个假性动脉瘤大小都得治。
1: 一般情况下怎么去发现自己有这样的一个
0: 一般都是出现疼痛
1: 啊，出现疼痛，
0: 出现疼痛
1: 啊，
0: 过

0: 也是摸到有波动性的包块
1: 啊，
0: 是腹壁啊还是肢体啊，你摸到的这包块啊，它在跳
1: 啊，
0: 嗯，
1: 是
0: 它有波动，这就是说这个容易这个自己识别，然后三伏天的时候，你血压的波动比较大，血管扩张，腹腔压力变化大，所以说，这个动脉瘤破裂风险比冬天可能会高一些啊。你像这样说，小的话就要定期随访啊，定期随访，要是偏大的，就是这个年龄逐渐这个，这不是年龄，就是逐年增大啊，就是每年就是这样的患者，我们往往建议至少一年要查一次超声或者是血管照影啊，你看他每年都在增大啊，每年扎了大个两三个毫米，这个不用特别明显，你像大一两个厘米，你这人总共才多大呀，都不能长那么快，对，每年超过一两个毫米或者形态不规则的这样假性动脉瘤，都要建议就是早期的这个介入治疗，规避一下这个，万一破裂，就是那时候就比较凶险了啊。一旦破裂出血，这动脉啊，它跟静脉不一样，它压力很高的，短时间内会出很多的血，很快就休克了。所以说，也要等到破裂再治的话，第一个能不能来得及，第二个救治起来留给我们医生的时间也比较短。所以说尽量你还要定期复查，尽早的治疗。
1: 一般是在四肢的会更多，躯干会多，颈部呢？
0: 颈部的动脉瘤比较少。
1: 颈
0: 部动脉瘤比较少，对，比较少见啊，一般是躯干，比如说腹主啊，腹主动脉啊，有年龄大，这里还特别提一点，就是便秘的患者，有时候年龄大的患者，就是有很多老年人都便秘，便秘有的时候他腹压增加，为了排便，这样就往往就是容易诱发这个腹主动脉瘤，因为这个。因为压力增高嘛，腹主动脉它是把这个血传到下面，因为腹压增加导致它这个腹主动脉压力增高，就诱发这个腹主动脉瘤了。这就说额外也一句话，就是便秘也得尽早治疗，
1: 是
0: 不是说这个一切都治眼了，治眼它会诱发其他的事儿
1: 啊。好，这个科普非常有必要哈，大家听一听哈，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或者是我们家人哈，是不是有一个良好的状态哈，我们都可以去观测，然后跟大家聊一聊这些相关的内容哈，让大家更好的能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哈。那很多听友会问了，就是进入手术疼不疼，要不要开刀，恢复快不快哈，这个问题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哈，您统一给一个答案，让大家能够明确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
0: 我们绝大多数的介入手术呢都是局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肢体这个我们做手术的时候，血管类那个感觉神经和这个它属于叫内脏感觉神经，所以它对这个疼痛不是特别敏感。为什么麻醉是局麻？因为皮肤的感觉比较敏感，所以我们穿刺的时候可能患者会疼痛，我们打一点麻药。所以绝大多数局麻，患者始终是清醒。但是不用那么紧张，就一个成语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就麻醉之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很害怕这种感觉啊，我要清醒的知道
1: 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对，我的身体到底发生什么。您这个介入手术全程大概绝大多数都这手术都是清醒的，而且你会有感觉，导出导管在血管里面走的时候，我也问过患者，他说能感觉到，但是不疼，但是不疼。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疼痛，还有这个就是穿刺点，因为这个穿刺点比较小啊，这个没有刀口也没有疤痕，所以说这个恢复起来基本上就是绝大多数的手术都是一天到三天就可以出院了
1: 啊。
0: 一天到三天可以出院了，然后他几乎对患者的饮食就是这个活动影响很小，就是只要是术后手术当天的这个早晨基本上是要求不吃。术后了，很快就是说术后就可以吃饭啊，喝水呀、我就不用等着说排气啊或怎么样啊、这个就不存在啊。所以说我那个常规手术，你看就是三九五天出院了，恢复起来也比较快，并发症呢相对恢复的并发症来说，切口感染呐、切口骨愈合呀、脂肪硬化呀、这些都不存在，因为没有伤口。
1: 是，很多听友还关心一个问题啊，就是做完手术是不是咱就彻底的好了啊？
0: 做完手术当时是当时的状态应该是完全或部分的缓解这样的症状，比如缺血的患者。但是你这个我经常给人这个打一个比方啊，就是因为患者他介入手术不经常做，我感冒谁都感冒过。我谁也不会问说大夫感冒好了，下回还能不能感冒？这个就根据这个每个人你这个三分治七分养啊，你自己也注意你相关的因素了。你比如说血管的手术，我做完接完做这手术，把血管壁台血管开通了，然后我还抽烟，

0: 我还喝酒，血糖我也不好好控制，反正那个血脂我也不管，那很快可能就是会反复这样的症状。
1: 嗯，
0: 咱这个最后我也不好好吃药，这个该吃药也不吃药，很快又长血栓了，那就可能就有些手术就短期内就白做了。
1: 嗯，
0: 可能既浪费钱，患者也遭罪。嗯，
1: 是。
0: 所以说这个这还要注意相关的因素。嗯，血管的病它是慢性病，嗯，手术解决了这个堵了病变的问题了，但是这些因素咱得控制啊，定期的复查，发现问题了你要及早的解决，不能拖啊，尤其三伏天呢，就是说像我上面之前提到的这些饮水啊、活动啊，大伙尽量要做到啊，这样呢就是最大限度的获得了我们这个手术的效果。
1: 嗯嗯，其实还是倡导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哈，像我们节目的宗旨一样。嗯，其实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比较严重的情况，需要做手术的这些情况之外哈，马主任您跟我们讲讲，就比如说比较普通的哈，大部分人会有的静脉曲张，或者是有倾向静脉曲张的这种情况，那咱们怎么去应对呢？咱们还是不想让它发展成比较严重的一个程度哈，我们应该怎么去调整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这个就是一个分自由和不自由。
1: 嗯，
0: 自由就是说我家有千金，行者由心哈，我就是就尽量避免久站久坐。
1: 嗯，
0: 就是久站久坐的动作我尽量少做。嗯，不自由呢，就是说我现在是奋斗的年纪，上有老下有小，我工作我也不能不干。
1: 的确有这样的情况，
0: 或者我有情怀，我就必须我就做这件事情。那这样呢，就是说在你做这个久站久坐这样的动作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要穿一些辅助的这个什么硬弹力袜啊，
1: 嗯，
0: 这个这样的袜，这样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帮助这个这样的这个就材料。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可以做一些相应的动作啊，就是比如说做一些踮脚的动作啊，做一些踩刹车的动作
1: 啊，
0: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自己也可以做哈，要踩刹车的动作，这样的我们那个就脚掌向下使这个使劲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小腿的肌肉就收紧了，这肌肉收紧也可以帮助这个血液的回流啊，这样呢也能缓解下肢淤血的症状啊，在尽可能条件下来缓解这样的症状，就是达到就是这种情况。
1: 哎，这个动作特别适合我们久坐人群哈。
0: 对，久坐的时候你感觉腿酸的时候，你做完了以后感觉酸还能部分的缓解。
1: 是是是，可能这种努力就在日常了哈，平时我们注意一点，那可能无形当中我们就避免了自己从发展成比如说静脉曲张较为严重的这种状态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刚才导播给我们拿过来一些这个相关的信息哈，我看听友问了很多问题啊，非常的直观哈。
0: 嗯，
1: 比如说呢，这个弹力袜是静脉曲张患者第二层皮肤，但是很多人穿错了，您能手把手教大家穿好吗？这个您能帮我们说一说到底应该怎么做哈，能更好的
0: 啊？
1: 对，
0: 这个
1: 静脉曲张这不就是穿上就行了吗？
0: 这个袜子啊，这个袜子比较贵
1: 啊，
0: 这个袜子比较贵，
1: 是，
0: 这个袜子好几百呢。当时我给患者一说，啥？你说袜子好几百？这个一会儿不好接受，因为它是科学的嘛，它是不是普通的袜织出来？它要保证一定压力，而且不同段的这个不同的一个部位，它压力是不一样的
1: 啊，
0: 所以说这个有科技的含量在里面，所以它贵啊，不是它结实，随便穿不爱穿不烂的，这个不存在，
1: 不是哈，它该坏还是会坏的啊，
0: 该坏还是会坏的，不是它贵，它就进罩，它不是进罩这个特点，所以说穿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这个手啊，尽量的要指甲什么的也不要去刮它，要手指甲一定要是这个剪好。啊，
1: 是延长使用寿命，
0: 不要让它脱套了。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有的袜子里面，你往上带一个尼龙的那种套脚的东西。你要没有，我觉得可以用这个结实一点的塑料袋代替。因为我们穿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这个脚趾甲有时候也有这个尖儿啊啥刮袜子，
1: 是。
0: 完事有时候脚有汗，尤其夏天的时候，它穿起来比较涩。所以就把它套在上面，然后呢，我们先把这袜子翻转以后呢，先把猪跟套好。然后往上一点点翻转就可以了，就是穿的、对，穿完了以后呢，你要自己把一些打折的地方，就是成绺的地方，一定要给它
1: 撑开
0: 啊，这样才能保证这压力它均匀
1: 啊、是这样的，
0: 对对、我个人感觉这个袜子它分长筒和中筒，啥意思呢？长筒的呢就到大腿根儿，中筒的呢应该是膝盖以下，
1: 啊，
0: 我这两个我都试过，我本人我也穿过，
1: 是、
0: 啊、对，因为我们做手术的时候，我们一站最长站7个小时
1: 啊、
0: 哦、啊，我们也很累，穿上以后感觉就是腿能轻便一点，感觉就自己站的时间能更长一点，
1: 嗯嗯嗯，
0: 所以穿那个穿的过程当中，我的体会就是长那长筒容易脱，容易就是往下脱，容易脱。
1: 哦、这么回事儿、
0: 短就中筒的呢，一般就像这个足球运动员穿那个球袜水平差不多，
1: 嗯，
0: 不过膝盖，大概在这个膝盖以下这个位置，啊，它不容易脱落，而且它重点保护了足踝这个位置的一个血液回流，
1: 啊、哦，
0: 因为这个位置压力是最高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它这个中筒的进一个，如果说大腿没有进这个需要。需要保护的，
1: 嗯，
0: 中筒也是最适合，
1: 中筒比较适合啊，
0: 嗯、比较适合。
1: 是、
0: 嗯、
1: 这个有没有穿着的这个时间吗？
0: 穿着时间对，穿着时间对，
1: 是需要有一个调整的，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对我不是因为我重，我穿的时间就要长
1: 啊、
0: 哦。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在，就是我长期站立或者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必须站着或坐时间长的时候建议穿，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一定要脱了、
1: 哦、
0: 啊。为啥呢？因为这个压力它是作用在这个。皮肤上嘛，然后传导到血管里嘛，然后我们当时这个压到皮肤上，皮肤是缺血的，
1: 嗯，
0: 是一种缺血的状态，必须把它脱掉让它恢复。要是24小时吹那个这个持续穿的时候，它这个对皮肤这个缺血就不好了。有的人就是没注意，总穿时间长，皮肤缺血就变黑了，也变黑
1: 了。不行，看来这个情况。
0: 对，而且晚上的时候呢，人是躺平的状态。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回流不好的一个事儿就不存在了，因为它躺平了嘛，所以下肢就回流不好的这个条件就解除了，
1: 嗯、
0: 也没有必要去穿它。
1: 嗯，是
0: 这样、嗯。
1: 您看我的理解是啊，比如说我们下肢这个回流不太好的，我们尽量躺着，别坐着。就比如说有个工作，我们可以躺着，就是
0: 对
1: 啊
0: 对，
1: 是把脚放在上面，
0: 能抬高就尽量抬高。
1: 抬高啊，
0: 对。但是好像很多工作都不能把脚抬高
1: 啊。对，是。
0: 一旦抬高了，感觉就是特别的，给人感觉特别不
1: 好。
0: 好
1: 像在摸鱼。
0: 对对对 对。
1: 其实并不是哈、
0: 啊。对，还有一点我再强调一下，还有我再强调一下。
1: 嗯。
0: 就是这个塔利袜，我们穿完了，我们穿脏了，我们得洗。
1: 啊、
0: 嗯。出汗，我们得洗。
1: 这个事儿很重要吗？
0: 这个洗不是这个，因为这个袜子比较贵嘛。啊、
1: 嗯嗯。
0: 它贵就是它在于它有弹力。啊，所以我们要保护这个弹力。
1: 嗯。
0: 所以我们洗的时候就不能把它交给洗衣机。啊，一洗衣机它
1: 洗、啊、
0: 对手洗起来会比较柔和一点，
1: 嗯、
0: 对保护弹力有帮助。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要阴干，就是就夏天、
1: 啊、阴干，
0: 阴干，啊，因为夏天干得快，我就直接我拿外面晒，可能是不到1小时就干了啊。这样的由于太阳的暴晒也会导致这个袜子里面的弹力这个减退，
1: 嗯，功能性就不好了。
0: 啊、对，您都这个注意好了，这袜子穿一年，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1: 嗯，
0: 啊。穿一年问题不大，可以延长这个使用时间。嗯，
1: 是啊。
0: 对，还有一点，我这个一点就是穿的时候啊，穿的时候一定要选，就是选用的时候一定要这个量自己的腿围、
1: 哦、
0: 啊，就是
1: 尺码要合适，
0: 尺码要合适。
1: 嗯、
0: 中筒的，我是说这种不到膝盖那种，需要量两个地方的腿围，第一个是脚踝最细的地方，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小腿这个膝下10厘米左右、比较粗的地方。
1: 嗯，
0: 哎、然后选择适合的那个号码，不是越紧越好，啊，越紧若不适合，穿得很瘦的这个袜子，它就会导致这个动脉缺血。
1: 嗯，
0: 啊，这个时候你观察足趾疼呢，就是颜色就不对了，啊，往往这种袜子是露趾的，就是前面不是包把脚趾都包上的、
1: 嗯，
0: 是能看到脚趾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你观察这个足趾的血运，啊。
1: 嗯
0: 如果是长筒的大腿，主要是这个腹沟以下10厘米，啊，要量这个三个地方的尺寸。那就假如说这使用当中三个地方尺寸，我脚踝是 S 号，
1: 嗯，
0: 小腿呢是 M 号，那我觉得我应该选 M 号的，啊，为什么呢？就是就宽不就短，因为你太细的地方你适合了，你腿肚这个位置你可能小腿这个位置你可能就紧了，这样就影响血运了，啊，那样也是不适合的。啊、这就是选购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点。嗯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门诊经常患者会问我，就是带我买谁家的袜子会比较好，什么牌子，这个我们不做推荐，没法做推荐。这是医疗器械，所以说它那个出厂的时候每个袜子上都会有一个就某些准制的后面的编码，
1: 嗯，
0: 可以到这个国家这个食品药品监督局网站上这个去把这个查询这个号码，你能查到它就是正规的，国家已经给背书了。 啊，所以就不用推荐什么品牌，没有一个品牌是就是好的啊，它不像这个茅台是吧、
1: 嗯
0: 啊、它有标志性的，它这个袜子它没有，它只要是这个国家符合。

0: 标准的都是正规的东西。
1: 嗯，正规的东西符合自己的尺码，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0: 对对对对。
1: 通常情况下，好像我在我看到的哈，50岁左右的啊。我们的这长辈哈，一般情况下好像都有点这个静脉曲张。
0: 对对，超过50岁
1: 啊，
0: 对，超过50岁以后，这个下肢静脉弹力就会出现明显的下降。下降以后呢，它就会显得比较松弛，松弛以后它就扩张。所以说由于超过50岁以后，哎，怎么长得这么快呀？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儿，没办法。
1: 是
0: 自然规律
1: 啊、的确是这样哈。
0: 对对，
1: 我们来看看啊，这位听友他跟我发来的微信，他说呢，哪些情况提示病情恶化哈、这个是值得我们提及的哈、什么症状是必须立即拨打120的红色警报
0: 啊？
1: 这个可能发生的这种情况不太多，但是这个非常关键哈。您来看看，给我们解答一下。
0: 这个主要是指什么呢？主要是指下肢动脉的急性的缺血。这急性的缺血，它跟那个动脉闭塞不一样啊。动脉闭塞呢是血管，就是逐年累月的慢慢的病变，它有时候身体会有一个代偿，比如说侧肢肌腱力行走的距离会慢慢的缩短。这种急性的缺血往往是来自于房颤的患者。房颤的患者，那房颤的患者呢，就是说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心房在颤动的时候，会在这个心房壁形成涡流，这样容易诱发一个腹壁血栓的形成，这个血栓就附着在这个心房壁上，但不是，它是附着在，它不是毛在上面，它有不定期会脱落。脱落有时候呢，因为心脏所有的动脉都从心脏发出的，所以说这个血栓堵到心脏这个以外其他地方哪个地方都可能，包括这个腿。主要腿的呢就是我们可需要做的内容了就是会表现突然的腿就特别疼痛凉不能走然后这个时间长了它可能就坏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说跟慢性的不一样，慢性的它给你时间，比如说我差一个礼拜可能不会差太多，因为它有代偿嘛这个急性的闭塞它身体来不及建立代偿所以说必须需要及时的把它开通。你要真等一个礼拜，有的脚可能出现不可逆的失常了，甚至出现那种截肢的可能了。因为房颤的患者，他不见得都见的是老人，年轻人也有。
1: 是
0: 但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人，他这个如果说一截肢了，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创伤，对他的人生、生活质量、生命长度都会有影响。这种情况就一定要赶快到医院来赶快的救治。就是大概是这个情况，
1: 是这个情况哈，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哈，尊重身体发出的信号。
0: 对，
1: 这个信号要出现了之后，大家也别觉得好像哎呀休息一会儿就没事儿了哈。今天又提及到了这个泡脚的问题哈，可能就是比较关键了。还有我们就是不要用凉水反复的冲，比较运动之后的这个身体啊，我们的腿部，这都是我们要在生活当中注意的哈。
0: 对对对。
1: 您给我比较有启发的就是这个按摩的这件事情。就是并不是我们所以不舒服按摩就能好的。
0: 对对，尤其是四肢，
1: 这个、关键
0: 尤其是四肢。
1: 四肢哈，其实还是挺常见的。那您最后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哈，夏季养护血管有哪些一定要谨慎对待的。
0: 那就把这个今天这个大概内容做一个总结哈、对，三伏天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少量多次的饮水，少量多次饮水，这样的这个血液稀释一点，不利于这个下肢不包括这其他地方这个血栓的形成，另外一个呢也不要因为就是说天气热然后我就坐在屋里一动不动在屋里的也可以走动就是我说刚才说的说垫垫这个脚后跟咱这做这个踩刹车的动作对这个预防下肢静脉血栓都是有帮助的。还有一个是不要因为这个太热图凉快然后这个很剧烈的去这个用凉水冲澡什么的。当然有一个人就说说洗凉水澡对身体有帮助但是一般他就是这个这他也不是马上就洗凉水澡，他是循循渐进的。
1: 对而且因人而异吧。
0: 对，因人而异，尤其年龄大的真就不要尝试
1: 是
0: 这是三思。还有一个就是说腿肿腿疼，不一定都是缺钙，也不一定都是老了，有可能就是血管的问题。您这个到医院来排除一下这个再做一些那个养生的动作比如泡脚什么舞的就没有这些禁忌了你就还是那个需要那个注意的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
1: 是哈，也欢迎大家哈，有出现这样的情况，直接到我们营口市人民医院的介入血管外科就诊哈，找我们的马健医生啊。非常感谢马医生一个小时的非常细致通俗、干货满满的三伏天的血管科普，让我们避开了夏季的伤血管的一些误区哈，守护全身血管的健康。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也非常感谢我们马健医生啊，跟大家说声再见。
0: 好，大家再见，谢谢大家的这个聆听。
1: 感谢大家。

0: 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文明和谐、有礼有德话语圈，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2: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人更美。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3: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滥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3: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万隆生活中心4楼谦虚自助火锅，自助超值来袭，仅需49元，畅吃全场，真材实料看得见，鲜肉鲜虾无限供应，用餐不限时，菜品丰富多样，锅底口味齐全，大口吃肉，畅快吃虾，超满足，性价比拉满，朋友小聚解馋打卡好去处，赶紧约上亲友前来体验。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我是昌宏。
1: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0: 首先来关注渔圈，2026渔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渔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渔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1: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相近一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0: 我们再来到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邑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1: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地震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龙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是新闻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还有三街一队的网红街区，到七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项目，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卫星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在一楼呢，还特别设有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位长者都能够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0: 我们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其实一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1: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菜香成都，大邑圈首家汇源至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0: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玉永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153-0417-0860。
1: 再来关注紫玉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市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0: 再来到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海底捞火锅营业中，营业时间每天早10点到晚10点。
1: 下来关注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能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能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0: 最后来到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唤醒而生，以家居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聚焦家庭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文创区传承东方韵、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次驻足都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然不能
1: 如敲钟等。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

0: 汇集全屋定制，瓷砖地板，卫浴洁具，沙发软床，灯饰窗帘。汇集全屋定制，瓷砖地板，卫浴洁具，沙发软床，灯饰窗帘，智能家电全品类家居建材，从毛坯整装到软装搭配，一站式配齐，理想居所。装修不用东奔西跑，好物一站挑选，品质售后更有保障。营口拜一圈，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恭候莅临品鉴。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城市里开车，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太严重，但是上了高速就不一样了。高速路上车辆少，速度快，也是事故的高发地。你知道高速上哪些路段是最容易发生事故的夺命虎口吗？接下来我们就带你一起来认识高速上最危险的几处地方，如果行车路过这些地方时要千万注意。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

回到我们的话题，高速上哪些地方是最危险的？第一个就是高速公路的弯道，有些极限的弯道如果超过限速，汽车很可能会失控，能否在护栏外的山崖大海湖泊当中渡劫，那就要看个人造化了。有一些路段啊很平直，但突然会有一段大弯路，虽然会有标识提醒，但总有粗心的司机不以为然。另外，汽车在高速行驶的状态下碾压上极限弯道上滚落的石块和杂物，就容易失控，这个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蔡健雅《被驯服的象》。

蔡健雅被驯服的象歌词颇为犀利，这是一首关乎人性与社会的歌曲，毫不客气地揭示了人类生存的一种常态。假如想要掌声，就要像被驯服的大象一样抛弃自尊。编曲在华丽如马戏团般的气氛当中，却始终有一个听起来不太和谐的钢琴节奏，制造出一种暗藏危机的压迫感。歌者在迷雾中努力寻求真我，走向正途的决心也表露无遗，充满了人文色彩。曲子节奏感强劲，虽是朗朗上口的旋律，却不感觉明快轻松。背景乐的钢琴声给人以迫近感，与歌词的意境融合得恰到好处。其实掌声和荣耀不过是欲望和虚荣的表演，回归真实的自己才是内心深处的呐喊。

回到今天的话题，高速上的第二个危险区域，隧道路段和隧道进出口。尤其在白天进隧道时，眼睛要突然从明亮的环境进入乌黑的环境，需要适应的时间。突然的转换会让眼睛处于致盲状态，开灯也无济于事。在进入隧道前都会有限速的标志，就是为了降低致盲感带来的危险。在隧道的进出口，特别是出口处，还可能会有一些抛锚的汽车停在路边，所以进出隧道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

高速上的第三个危险区域就是弯道处。到了弯道，大家都知道减速，并提前减速。有的弯道弯度很大，只能看到前方一点的距离，而此时要是车速过快，就会刹不住而撞车。如果这里刚好有交通事故，或者有抛锚的车辆停在这里，远处是看不到的。等看到时，如果高速行驶，那是刹不住车的。更可怕的是，事故发生时，事故车辆的驾乘人员有可能在路边逗留，这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刚才我们介绍了高速路上容易发生事故的夺命虎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高速路上有哪些容易发生事故

夺命虎口呢，第四个地方就是高速公路高位路段。在水网密布的城市，有很多高速公路是沿河而建的，虽然大多数沿河路段都有防护措施，但不一定做到全覆盖，且防护能力也有限，一旦车辆失控撞击超出防护限度，极有可能冲出路外翻入水中。再就是高架桥段，由于高架桥梁不接地气，天冷的时候啊，这些路段极易结冰，夏天也容易积水路滑，所以在这里行车也存在危险，如果操作不慎坠下高架，后果不堪设想。

流浪共鸣的歌词，恢宏的编曲，再加上刘欢大气磅礴的演绎，用特有的中国元素描绘出家园的山川星河和壮丽景象，呈现的故土情怀和对地球对家人的深厚情感。再来说高速上的第五个危险路段，团雾路段。团雾是高速上几公里或几百米的一小团雾，其他地方都是视线很好的，只有这里有雾，里面视线很差。有团雾的地方啊，经常发生多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所以看到路段有易发生团雾的警示牌，并且前方视线不怎么好了，一定要小心驾驶，降低车速，不要贸然往前冲。继续来听歌，陈淑桦《流光飞舞》。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高速路上的第六大危险就是大货车周围。这个没有固定的路段，凡是大货车周围都是危险的地方，跟在大货车后方或者与其并排行驶，这都是危险的。首先是因为大货车盲区比较大，如果突然变道或者紧急刹车就会发生危险。所以啊，在高速路上一旦钻入大车车底或者被大车追尾，这都是致命的伤害。超越大货车的时候要抓住时机，以最短的时间来超越。

高速上的危险路段还有高速的出入口或者服务区的出入口处，因为时常会有人因为种种原因而即将错过或者是已经错过出口，往往会采取急刹车、连续变道甚至倒车等等这些危险的驾驶行为，所以要密切观察车速，不要太快，随时准备好减速或者加速。另外长下坡路段也比较危险，重点是控制好车速，防止追尾，保证有效刹车不失灵。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
6: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9: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很多小仙女们肯定都有过这样的时刻，本来刷一会儿手机就去睡觉或者是读书，结果手指一动划开手机就再也停不下来，看看朋友圈里的消息，玩玩小游戏，刷刷短视频，其实啊，这些带来的都是垃圾快乐，它虽然短暂的带来了快感，但是很容易让人丧失自控力而沉迷于其中。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雨飞呢就想和你分享，别让垃圾快乐毁了你的生活。所谓的垃圾快乐，就是能带来短暂的精神快感，但长期沉迷其中，不仅伤害身体健康，消磨意志力，还会让一个人走上人生的下坡路。说到垃圾快乐，不得不提我的朋友小 K。 小 K 以前的生活是下班后的时间就约上几个好朋友吃个饭，看个电影，每天晚上睡前看一会儿书，基本上两三天就能看完一本。早上刚来聊会儿，他喜欢和我们分享他昨天看的书，侃侃而谈昨天又看到了让他颇有感受的观点，眼神都是在发光的。但近期呢，小 K 渐渐变得有些不一样了，不再和大家分享看到的好书好电影，上班经常迟到，赶到办公室的时候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整个人也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好气色和精力，取而代之的是眼睛下挥之不去的乌青，散乱的头发，昏昏欲睡的状态。 原来小 K 最近迷恋上了一款小游戏，原来呢只是想打发打发时间的，却没想到开始了却停不下来，玩到通宵，第二天睡得起不来，午休时间、吃饭的等餐时间都在玩，甚至为了这个游戏呢充了不少钱，买了一堆什么没有用的皮肤。我们都劝小 K 别太沉迷于游戏当中。

他总是笑笑，不以为然地说，生活这么苦，总要找点乐子，缓解一下压力。直到有一天，小 K 又一次迟到了，连续的迟到让主管气到了，扣了他这个季度的奖金。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经被这所谓的乐子给搞得一团糟糕。之前看过一篇文章，写道，垃圾快乐成瘾比毒品成瘾更可怕。毒品成瘾每个人都知道是一件必须拒绝和远离的事，而垃圾快乐一旦尝到了甜头，就会忍不住想要更多，让你的意志迷失，忽略到本应该做的事情。他默不作声地让你慢慢成瘾，一层快乐的糖衣之下，也许会有刹那甜蜜的错觉，但久而久之，你就会尝到它带来的苦。为什么有人会沉溺于垃圾快乐当中呢？心理学的角度上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反馈越短的时间越容易获得快感。你玩一会儿游戏，马上就能感觉到爽感，看一个搞笑的短视频，马上就能哈哈大笑，情绪带来的快感让你忍不住上了瘾。这么舒服的事情，谁愿意舍弃呢？反之，对于那些反馈模式比较长，获取快感的时间比较慢的事情，我们通常会觉得很厌烦，难以坚持。比如想要收获好身材，必须克服高热量美食的诱惑，再加之一次次挥汗如雨的运动。读书学习亦是这样，一两个小时的学习并不会让人直接成为学识渊博的人，它是通过日复一日的积累，在不知不觉中沉淀在看不见的气质谈吐之中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那些我们所追求的美好亦不是唾手可得。我一直相信，走得太舒服的路都是下坡路。所谓的自由，不是想要什么就要什么，自由就像卢梭所说的，无往不在枷锁中。你想要得到什么，就要付出什么，你所热爱的东西，所沉沦的快乐，最终有可能会毁掉你自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充满挑战困难的环境下，才能够让人变得更加强大。毛姆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为了使灵魂宁静，一个人每天要做两件不喜欢的事。想要变得更加自律，在人生的路上走得更长更远，你就必须一次次的去突破自己。当你体会到知识进入灵魂，充实的喜悦就不再会沉迷于那些无意的垃圾快乐之中。学会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去感受那些可能并不轻松的事情，并坚持。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快乐不是简简单单的哈哈大笑的快感，真正的快乐是你翻过一座座高山，气喘吁吁过，汗流浃背过，最后灵魂和精神被知识和经历填满，它带来的充实感和满足感也沉淀于你的气质当中。不可否认，生活有时候很苦，我们需要一些简单的快乐来治愈。偶尔看一个轻松搞笑的视频，刷刷情节过瘾不用动脑的电视剧，这都没什么问题，但切忌成瘾，切忌在这上面浪费大把大把的时间。有的人的快乐来自读书、旅行、健身，一步步充实自己，提升灵魂。有的人的快乐来自于躺在床上不动，吃吃炸鸡，喝喝奶茶，看看手机，刷刷搞笑短视频。你的时间花在哪儿，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种什么样的因，就有什么样的果。拉开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是在闲暇时间的利用上。也许沉迷一小时游戏、手机和看一小时的书，二者给人带来的变化相差并不大，但是一个月、一年甚至十年以后，你给岁月什么，岁月自然就会回馈你什么。20岁的生活方式决定你30岁的打开方式，30岁的生活方式同样也决定你40岁的打开方式。所以小仙女们，千万别仅仅只是满足昙花一现的快乐，别让垃圾快乐毁了你的生活。好好读书，好好健身，认真护肤，多选择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当有一天回首过去的时候，对生命不辜负，对自己不遗憾。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有人说女人是水做的，天生柔软，我却觉得女人应当是由骨气铸成的，真正的美人在骨不在皮。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我们来听听妹的这篇《女人有了骨气便是天生尤物》。有骨气的女人热爱工作，不抛弃不放弃，很喜欢刘涛，不仅是因为美，更因为在她身上有现代女性那种不折不挠，拼了命也要向上生长的力量。有人说刘涛是一个被命运扇过耳光的女人，早早成名，嫁得有情郎之后息影相夫教子，但也很快就遭遇丈夫破产，身欠巨债。刘涛开始付出拼命工作，最辛苦的一次一年拍了18部片子，终于还清了家里的欠款，挽救了家庭。虽然经历着生活的大起大落，但是她依然没有放弃家人，不埋怨生活，无论多艰难都坚持着，最后凭着自己的力量打破了生活的枷锁，一层层蜕变为一个有骨气的女人。刘涛现在已经41岁了，可你看她的照片却觉得美艳如少女。当生活无情地给我们致命打击，其实流再多的眼泪也没有用处，与其抱怨不如笑着接受，热爱工作，勇于接受生活的挑战，永远不放弃你自己。你终究会穿过漆黑的夜，走过坎坷的路，渡过湍急的河，承受住生活中所有的苦痛，蜕变成为有骨气的自己。有骨气的女人心地纯良，从容却有力量。有一种女人特别让人欣赏，她温柔善良，没有心机，遇事从容淡定，有力量。董卿就是这样的女人。在一次比赛中，来了一位少数民族的小姑娘，因为是第一次上台，有些紧张，小姑娘表现得不是特别理想，顿时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场面变得有些尴尬。董卿不慌不忙，轻轻地走过去对她说，我能抱抱你吗？看着眼前这个画着精致妆容却异常温柔的大姐姐，小姑娘瞬间破涕为笑，表现不理想的阴霾瞬间散去，开心地与董卿抱在了一起。温柔善良，遇事不惊，理清头绪，董卿用爱与从容化解了小姑娘的一场尴尬，更为自己赢得了一份世人的尊重。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女子？或者身边有没有这样的骨气女子？眉眼带着笑，心里装着人，一举一动总想着如何妥帖照顾好身边的人，遇事不会慌慌张张一惊一乍，总能从容地面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并努力平和地解决问题。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对身边的人和事的来来去去总能看得很淡。有骨气的女人用好身体与这个世界打持久战。马薇薇在《奇葩说》里曾经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女人要好命一定要运动。我深以为然，30岁是女人的一个分水岭，30岁以前身体的新陈代谢，运动不运动对身体素质的影响并不大，过了30岁之后，你仔细去看你身边那些运动和不运动的姑娘，你会发现差别真的特别大。不运动的姑娘因为经常坐办公室熬夜，身体状态特别糟糕，经常腰酸背痛颈椎痛，脸色还容易发黄，面色憔悴，身材呢也越来越发福。但是爱运动的姑娘面色总是会更加红润，皮肤呢也会更有光泽，体态更轻盈，最重要的是整个人精气神特别饱满，30几岁看起来跟20几岁似的。
到了一定的年龄，不管有多忙，一定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出去运动一下。下了班去公园、小区楼下、健身房跑跑步，或者呢买一块瑜伽垫，在家里面跟着运动的教程锻炼半个小时。境况越是糟糕，女人就越是要拼命的运动，因为这可以帮助你赶走坏情绪，带来好的身体和高级的气质，帮助你与这个糟糕的世界进行长久对抗。有骨气的女人通过读书修炼气质，一个人的才华是容貌的保鲜剂，若有才华藏于心，岁月从不

美人。林青霞是一代人心中的东南亚第一美女，闯荡演艺圈20余年，出演了百部电影，她是影坛颇负盛名的女星之一，但她的生活却不止于演艺圈。闲暇时，她会飞往各地听关于生活、文学、美学的各种讲座。她喜欢看书，孤独六讲、裴多、药都是她很喜欢的书目。他的客厅、书房、卧室和洗手间到处都是书。他还出版了2本散文集《窗里窗外》和《云去云来》。如今的他已经60多岁，却气质不减，内蕴愈加的丰润。很多人对他的喜欢始于颜值，陷于才华，这就是真正有骨气的睿智女人。不管几岁，永远不放弃读书。遇到生活的难题，不再轻易找人诉苦，而是学着去书中寻找答案。不常感到寂寞，因为书中的无限知识就是他们最好的消遣。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认知体系，活得更自在和通透。这样的女人，即便老去，虽不能花一样的明艳，却可以树一样的长青。爱运动给了女人一个好的体魄和皮相，心思纯良，不卑不亢，热爱工作和生活是女人的筋骨，支撑着她更好的与生活相爱相杀。而读书则给了女人不同于他人的气质和底蕴，皮相、筋骨、气质三者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了一个立体的、明亮的、有骨气的女人，明亮而不刺眼，柔软却有力量。有这样一句话，美丽的女子令人喜欢，有骨气的女子令人敬重。当一个女子既美丽又有骨气时，她将无往不胜。希望你也能够成为这样的女人。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丽人榜样又要结束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

在北京大学举行了新书首发式。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马原和他的这本新书。长篇小说《黄唐一家》是以黄唐的丈夫洪锦江遭遇碰瓷交通事故，目击者把事故照片公布于网络后徐徐展开。当下社会很多热点话题都能在小说中找到影子。黄唐一家堪称一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浮世绘。在这部小说中，马原的目光进一步扩展，试图通过黄唐、洪锦江的中产化家族的叙事，形成对中国现实生活的一种总体性的理解和把握。马原与现实的态度不是仇恨式的对峙，也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而呈现出了一种平静交流的但有距离的和解。马原呈现出总体性把握当下现实，并进而总体性地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努力。可以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敏感领域，洪氏家族似乎都有所涉足。黄唐、洪锦江的新中产化家族几乎涵盖了中国现实的各个重要利益层面。作为多年好友的余华毫不吝惜对好友新作的赞美，称之为一个老江湖写出来的书。余华说，那么多年我听到好多对马原的惋惜声音，说马原不写东西瞎折腾，折腾来折腾去，还有人讽刺，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但是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感觉是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只不过你去开采还是没有开采。有一句老话叫十年修成一个举人，十年修不成一个江湖。马原过去的作品就像是个举人写的，而黄唐一家这种书就是个老江湖写的。并不是说江湖强于举人，举人一定强于江湖，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举人，也需要江湖。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先锋派。先锋派虽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流派，但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派是指20世纪80年代马原以后出现的那些具有明确创新意识并且初步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的年轻作者。他们主要有马原、洪峰、残雪、扎西达娃、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叶曙明等人。马原堪称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小说家的旗帜人物。1984年，马云就已经写下《拉萨河的女神》，这篇小说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到一起。1984年，马云用这种方法写小说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并且后来形成一股无法切断的流向。1985年以后，马云陆续发表几篇力作，1985年的《冈底斯的诱惑》，1986年的《虚构》，1987年的大师等。马原把传统小说重点在于写什么改变为怎么写，预示了小说观念的根本转变。因为先锋小说无法有效地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先锋派作家在经历了最初的繁盛之后，又纷纷转型寻找书写的新路径。评论家陈晓明说，当初的先锋派作家们后来开辟了各自的道路，把汉语文学提高到了新的高度。转型后的马原也在思考，在我们今天中国生活的现实就是这样，奇迹性、奇观性和日常性混在一起，而马原把这些浓缩到了一家人的命运当中。黄唐一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的见证，也是对我们正在发生历史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展示，也是对我们生活的温习。黄唐一家中有大段不同人物的对话，有时人物对话甚至掩盖了故事情节反转产生的戏剧性刺激，这些对话无不在凸显着叙事声音，形成对小说家族叙事规定性情节的消解，透露出作者对丰富复杂现实的言说欲望，也显示把握现实而不是将现实戏剧化的努力。
小说中突然塌陷的暗河，黄唐的诗意与恢复，都仿佛暗示着作家对

当下社会的看法。马原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是耐人寻味的，即使是对现实主义的回归，马原依然没有彻底走出先锋的价值姿态。这部作品中有传统现实主义规范，人物塑造比较成功，复杂而立体，如贺秋和洪锦江。然而马原没有让现实成为余华或阎连科式反讽预言的现实符号，而是力图恢复传统现实主义反映现实的准确性和生动性，在和解与距离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先锋的马原曾告诉我们，现实不过是神秘而不可知的幻觉，而归来的马原却要再次为现实主义立法。马原的小说《黄唐一家》，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一首歌的时间，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

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是来自专栏作者潘小潘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是好好经营自己。记得两年前的一天，孩子从幼儿园放学回来，没头没脑地跟我问了一句，妈妈，你是家庭主妇吗？清晰地感觉到心底深处某个地方正在裂开，而我脸上原本挂着的笑容也明显有点僵硬，但我还是蹲下来问他，亲爱的，你能告诉妈妈什么是家庭主妇吗？妈妈，就是像你一样，不用挣钱，不用工作，天天在家里待着就好了呀。孩子毫无城府地仰头向我描述，末了还补充一句，妈妈，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天天在家里玩。那一瞬间，我的心里特别难受，像打翻了一个满满的盐罐子，整颗心咸得发苦。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有办法睡觉，睡不着，满脑子里反反复复出现的都是孩子那一句，妈妈，家庭主妇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用干，待在家里带带孩子做做饭的妇女。说实话，生了孩子之后，作为一个全职带娃的妈妈，在家里的工作并不轻松，各种琐碎的家务能把你累得直不起腰。但家务活儿，说实话我也并不觉得苦，当你的辛苦付出并不能得到你最重视的人对你的尊重和认同的时候，失败感无疑是巨大的，这才是真正的苦。直到今天写到这里，孩子当初那无心之语仍像一颗钉子一样扎在我最软弱的心里。不可否认，当时的我除了洗手做羹汤，其他方面确实是一个没什么大用的家庭妇女。其实一个为了家庭和孩子甘愿放弃自己一切的家庭主妇，这个词实在不应该是个贬义词。按照国际上对全职妈妈工作量的算法，家庭主妇的工作也是所有工作中最繁琐最劳心劳力的，但是在孩子的眼中沦为一个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这对于我的打击无法言语。每一个全职带孩子的妈妈都是折翼的天使，孩子出生后3年的日夜陪伴让妈妈们被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抛弃得妥妥的，想飞但另一个翅膀被孩子绑得死死的，你压根就没办法动弹。当这个只会吃喝拉撒的小糯米团子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在他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自己的视角和想法的时候，你又将面临新的难题。父母的言传身教才是孩子人生路上最好的老师。虽然在家里全职照顾孩子是我和先生共同商量后的慎重决定，但听着孩子的话，我不禁也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应该去努力奋斗。我无意中看到这么一个小故事，从前有一个宰相妻子非常重视儿子的前途，他每天不辞辛劳地劝告儿子要努力读书，要有礼貌，要讲信用，要忠于国君等。而宰相却是早上离开家去上朝，晚上回来则看书。爱儿心切的夫人终于忍不住说，你别只顾自己的公事和看书本，你也该好好的管教管教你的儿子呀。这宰相眼不离书地说，我时时刻刻都在教育儿子啊。言教再多不如身教有效。我开始深刻地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比起事无巨细地照顾他的衣食起居，我更愿意给他做一个榜样，一个积极上进的榜样。特别是我生的是女儿，
我实在不希望他从他的妈妈身上首先学到女人天生就应该在家里

相夫教子，这样的思想想想都很可怕。痛定思痛，我给自己制定了一系列的学习计划。我买了很多书，白天看，晚上还看，然后不停地写。刚开始的时候也只是发泄一下自己内心的苦闷，本能的不停地写了思，思了写，写了再思。我想发泄一下30多岁的中年女人被这个社会和自己辛苦怀胎十月几乎奉献了一切的孩子嫌弃了之后的压抑感。而后我开始有计划有规律的写作，投稿，再写，再投。我也有意识的带着孩子一起观察身边细小的事物，发生在身边的小故事，再和他一起探讨。命运总是会眷顾努力的人，我的付出也有了收获，逐渐得到了一些大平台的认可，并成为了专职作者，当然也有了微薄的收入。而和小家伙一起学习的生活小点滴，也让他能以很流畅的言语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我有意识地把自己写的文章放给小家伙听，让我惊讶的是，听到跟他自己相关内容的时候，他总是能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共鸣。一次在母亲节的时候，幼儿园老师特意为家长提前录制好的视频里，我终于听到了孩子口中不一样的声音。小家伙骄傲地对着老师和同学说，我的妈妈是一个作家，她很厉害哦，会写很多很多的文章，也会读书给我听，我以后也要像我妈妈一样当一个很厉害的人。那一刻我哭惨了。著名作家老舍说，从私塾到小学起码有100位教师吧，但是我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从孩子还在肚子里并未出生的时候，当他可以听到父母的声音的时候，父母的言行就开始渐渐地影响孩子。当他咕咕坠地睁开双眼，他就开始观察父母的行为。父母的一言一行在孩子眼里都是最佳的模仿对象。每个家长身上都挂了一块无形的牌子，照我这样做。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所说，家庭教育对父母来说首先是自我教育。我想说，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执着地栽培自己，因为言教再多也不如身教有效。这里是阅读时间，在文字中我们一起聆听，一起成长。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2点 2:00 PM。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4: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4: 嗯，每棵树都是

0: 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听督办说，这姨娘是人家好意送来的，金姨太太和舅老爷都笑个不住，夫人却正言厉色对舅老爷说：
5: 叫他们总理来。
4: 站在廊下伺候的家人便一叠连声的叫传总理。原来这位夫人向来庄重寡言，治家严肃，家人们对了夫人比对了督办还惧怕三分，所以一听了这话便都争先恐后的去了。督办要阻止也来不及，一会儿总理到了，蹑手蹑脚的走上来，对夫人请了个安，回身又对金姨太太请了个安，督办便让他坐，他只在下手斜牵着坐了半个屁股。夫人歇了半天没有言语，忽然对着总理说：
5: 督办年纪大了，要你们带他活得不耐烦。
4: 这句话吓得总理不知所对，挺着腰，两个眼睛看着鼻子，回说：啊，是是是。这三个是字一说，倒引的夫人和金姨太太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督办也笑了，舅老爷一想也笑了，总理自己回想一想，满脸涨得绯红。夫人又脸容正色：
5: 你们为着差事起见要巴结督办，那是我不来管你，但是巴结也走一条正路，什么事情不好干，什么东西不好送，却弄一个妖狐狸来媚他老头子，可是你待他活得不耐烦。
4: 总理这才回说：啊，卑职不敢。
5: 别处我不管，以后督办到了汉口走差了一步，我只问你。
4: 总理一句话也回不出来，督办着实待他难过，因对他说：
6: 啊，你有公事请便吧。
4: 总理巴不得一声，站起来辞了就走，到了外面已是吓得汗透重裘了。过了一天便是本公司开船日期，夫人率领金姨太太押着督办下船回上海去了。他们下船那一天恰好是我到汉口那一天，这公司里面地大人多，知道了这件事便当作新闻到外头来说，一人传十，十人传百，不到半天外面便沸沸扬扬的传遍了，比上了新闻纸传的还快。我在汉口料理各式停当，想起伯父在武昌，不免去看看，叫个华子划过对江，到几处衙门里号房打听，都说是新年里放了闸子，委办宜昌土军。

分局带着家眷到差去了，我只得仍旧渡江回来。但是我伯父不曾听见说续弦纳妾，何以有带家眷之说，实在不解。即日趁了轮船，沿路到九江芜湖一带去过，回到南京。南京本来也有一家字号，这天我在字号里吃过晚饭，谈了一回天，提着灯笼回家。走过一条街上，看见几团黑影子围着一炉火，吃了一惊。走近看时，却是三四个人在那里蹲着，口中叽喳有声。旁边是一个卖汤圆的担子，那火便是煮汤圆的火。我走到近时，几个人一齐站起来，对着我走过来，一个提着半明不灭的灯笼，那两个每人扛着一根七八尺长的竹竿子。走到和我摩肩而过的时候，我举起灯笼向他们一照，那提灯笼的是个驼子，那扛竹竿子的一个是一只眼的，一个满面烟容，火光底下看他竟是一张青灰颜色的脸儿，却一律的都穿着残缺不完全的号衣。方才想着是东房茶叶的，那两根不是竹竿，是长矛，不觉叹一口气，暗想这还成个什么样子，不觉站住了脚，回头看他，慢慢的见他走远了。忽听的那卖汤圆的高叫一声，卖圆子嘞，接着又咕哝说，出来还没做200钱的生意，却碰了这几个瘟神，去了20多个圆子，汤瓢也打断了一个。一面唠叨一面洗碗，猛然又听了一声怪叫，却是那几个茶叶的在那里唱京调。我问那卖汤圆的说，难道他们吃了不给钱的吗？怎么说去了20几个？给钱，不要说只得两只手，就再多生两只手也拿他不动。这个何不同的理论，哪里闹得过他呢？闹起来他一把辫子拉到局里去，说你犯业，何不到局里去告他呢？告他以后还想做生意吗？我一想此说也不错，哎，那只得避他的了。先生啊，你不晓得我们做小生意的难处，出来做生意要喊的，他们就闻声而来了。我听了不觉叹气，一路走回家去。我再表明一遍，我的住家虽在济之公馆隔壁，然而已经开通了，我自己那边大门是常关着的，总是走济之公馆大门出进的。我走进大门，济之的家人迎着说，扬州文师也来了，住在书房里。我听了便先到书房里来，和树农相见，问几时到的，为什么事上省。树农说，啊，下午傍晚到的，有点公事来。又问我几时到下江去，我说3-5天里面，也打算动身了。我打算赶2月中旬到杭州逛一趟西湖，再到衙门里去。你今年只怕要出远门呐，听见季之说打算请你到广东去，也好，等我多走一处地方，也多开一个眼界。说罢，我便先到两边上房里都去走一次，然后再出来和树农谈天。我说起方才遇见那东房茶叶兵的情形，树农说，你上下江走了这2年啊，见识应该增长的多了，怎么还是这样少见多怪的？他们穿了号衣出来，白吃2个汤圆，又算了什么？你不知道这些迎宾有一个上好徽号，叫做当官强盗呢。近边地方有一个营盘，左右那一带居民就不要想得安逸，田里种的菜，池里养的鱼，放出来的鸡子鸭子，哪一种不是任凭那些营兵随意攫取，就同是营里公用的东西一般。过往的乡下妇女任凭他们调笑，谁敢和他较量一句半句？你要看见那种情形，还不知要怎样大惊小怪呢。哎，头回季之托你查访那罗卫士送罗荣统不孝的一节，你访着了没有？

0: 我在扬州的时候很少，哪里访得着，倒被我查得清清楚楚的了。说起他这件事啊，倒可以做一部传奇啊。是怎样访着的？季之可曾知道？我这回来镇江访着的，季之还不曾得知呢。
1: 扬州的事儿何以访到镇江去访得来？这也奇了。
0: 罗家那个厨子不在大观楼了，到镇江去开了个馆子。这回到镇江遇了几个朋友，盘桓了几天，天天上他那馆子，就被我问了个底细。原来这罗卫士啊不是个东西，罗荣统是个过继的儿子，他家本是个盐商，自从废了钢盐改了票盐之后，他家也领了有20多张盐票，也是数一数二的富家。罗卫士本来生过一个儿子，养到3岁上就死了，不久他的丈夫也死了，就在进支里面抱了这个罗荣统来承嗣。罗卫士自从丈夫死后，便把一切家政都用自己娘家人管了，那一般人得到事权到手，便没有一处不亲事，慢慢的就弄得不成样子了，把那些盐票一张一张的都租给人家去办，竟有一大半租出去的了，剩下的自己又无力去办了，只得弃之一旁。那租出去的呢，慢慢的把租费拖欠了，也没有人去追取。大凡做盐商的向来是阔绰惯了的，吃酒唱戏是他的家常事。那罗府上已经败到这个样子，那一位罗太太还是循着他的老例去闹阔绰，只要3天自己家里没请客，便闹说饥荒了，寒碜了。当时罗荣统还是个小孩子，自然不懂的，及至那锦绣围中弦歌队里长大起来，仍然是不知架色，艰难混混沌沌的过日子。他家里有个老家人看不过了，便去个遍，劝罗荣统把家务整顿整顿，又把家里的弊病逐一说了出来。这罗荣统起初不以为意，经不得这老家人屡次苦劝，罗荣统啊也慢慢的留起心来，到账房里留意稽查。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树农接着讲那罗卫士送罗荣统不孝的事儿。这个罗荣统到账房里去稽查，那老家人又从旁指点，竟查出好些花账来。无奈管账的当事的都是他的娘舅姨父表兄之类，就有一两个本族的人也是养成了母亲鼻息的，哪里敢拿他怎么样啊，只好去和他母亲商量，却碰了他母亲一个大钉子，说我这青年守节苦苦地绷着这个家抚养你成人，此刻你长大成人了，连我娘家人也不能容一个了。罗荣统碰了这个钉子，吓得不敢啧声，只得仍旧去和那老家人商量。那老家人倒有主意，说现在家里虽然还有几张盐票，然而放着不用，也同没有一般啊，此刻家里闹拮据了，外面看着很好，不知内里已经空得不像样子了，哪里还能办盐呢，只好设法先把糜费省了，家里现有的房产田产或者可以点借几万银子，逐渐把盐办起来，等办有起色再取赎回来，慢慢的整顿，还可以把租给人家的盐票要回来，仍旧自己办，趁着此时动手还可望个挽回，再过几年便有办法，也怕来不及了。然而要办这件事，非得要先把几个当权的去了不行，若要去了这几个当权的，非下辣手不行，还有一层，去了这几个也要添进几个办事的方才妥当。主仆两个安排计策，先把那当权的历年弊病查了好几件出来，又暗暗地约了几个本族可靠的人前来接事，一面写了一张呈子告那当权的盘踞舞弊，约定了日子往江都县去告，连衙门上下人都打点好了，只等橙子进去即刻传人收押，一面便好派人接管一切。也是何当有事啊，他主仆两个商议这件事时，只有一个小书童。

0: 外跑也算是机密到极处了。一天，书童到账房里去领取工钱，不知怎样碰了个钉子，这书童便咕哝起来，背转身出去，一路自言自语说：“此刻便是你强，过两天到了江都县监里，看你还强到哪里。”这句话却被那账房听了一半，还有一半听不清楚，便喝叫仆人把书童抓了回来，问他说什么。那账房本是罗卫士的胞兄，何宅人都叫他舅太爷，平日仗着妹子信用作威作福，连罗荣统都不放在眼里，被那书童咕弄了，如何不怒啊？况且又隐约听到他说什么江都县监里的话，一发动了真火，抓了回来便喝令打了一顿嘴巴，问他说什么。书童吓得不敢言语，只哀哀地哭。舅太爷又狠狠地踢了两脚，一定要追问他说什么江都县监里，再不说便叫拿绳子捆了吊起来。十来岁的小孩子怎么经得起这般的吓唬，只得把罗荣同主仆两个商量的话说了一遍，却又说不甚清楚。舅太爷听了暴跳如雷，喝叫捆了书童竟奔上房来，把书童的话一五一十对妹子说了。罗卫士不听有可，一听了这话，只气得三尸乱抱，七窍生烟，一叠连声喝叫把畜生拿来。家人们赶快到书房去请罗荣统。荣统知道事情发觉，吓得瑟瑟乱抖，一步一讹言的到了上房。罗卫士只恨得咬牙跺脚，千畜生万畜生骂个不了，又说我苦守了若干年，守大了你成了个人，连娘舅也要告起来了，眼睛里想来连娘也没有的了，你是个过继的，要是我自己生的，我今天便剐了你。罗荣统一个字也不敢回答。罗卫士便带了舅太爷到书房里去搜，把那橙子搜了出来，舅太爷念了一遍，把罗卫士气了一个死，喝叫仆人把老家人捆了，先痛打了一顿，然后送到县里去，告他引诱少主人为妃，又在禁足处花上几文，竟把那老家人的性命不知怎样送了，报了个病毙。那舅太爷还不放心呢，恐怕罗荣统还要发作，叫罗卫士把他送了不孝先存下案，好叫他以后动不得手，然后弄两个本族父老做好做歹保了出来，把他囚禁在家里，从此遇了一个新官到任，便送他一回不孝。你说这件事冤枉不冤枉呢？天下事儿真无奇不有，母子之间何以闹得如此呢？近来江都又出了一个笑话，那才奇呢。有一天县里接了一个呈子，是告一个盐商的，说那盐商从前当过藏毛，某年县某处，某年略某处，都续得原原本本，续到后来说是克服南京时，这盐商城乱混了出城，又到某处地方结了一笔巨赃，方才剃了头发改了名字，冒领了几张盐票贩运淮盐。此时老而不死，由父包藏祸心，若不进法惩治，无以张国法，云云。既知见他告得荒唐，并且说什么包藏祸心，又没有指出证据，便没有批出来。那些盐商时常也和官场往来，被告的这个几只也认得他，年纪已上七十岁的了。有一天遇见了他，几只同他谈起有人将他告了，他听了很以为诧异，过一天便到衙门里来拜会，要那橙子来看，谁知他只看到一行，便气得昏迷过去，几乎被他死在衙门里面，立刻传了官医姜汤开水，一泡子乱救，才把他救醒过来。问他为什么这般气恼啊？你猜他为什么来？
1: 我不知道，你快说吧。
0: 树农站起来，双手一拍，这居民告他的是他的嫡嫡亲亲的儿子，你说奇不奇？
1: 我听了不觉愕然，天底下哪里有这种儿子？莫不是疯了？
0: 总而言之啊，妻妾众多也是一因。据那盐商自己说，有五六房妻妾，儿子也七八个，告他的是嫡出。盐商自己因为年纪大了，预先把家当分开，
1: 每个儿子若干，都是很平均的，他却又每一个妾另外分他3000银子，正室早亡故了，便没有分着。这嫡出的儿子不甘心啊，在家里不知闹成个什么样子，最后呢却闹出这个玩意儿来。这种儿子才应该送他不孝呢，何尝是不想送他，他递了橙子之后早跑得不知去向了。当下夜色已深，各自归寝。过了2天，树农的事勾当妥了，便赶着要回扬州，我便和他同行。到了镇江，树农自过江去，我在镇江料理了2天，便到上海。管德全、金子安等辈都一一相见，自不必说。一天没事儿，在门口站着闲看，忽然一个人手里拿着一纸冤单前来诉冤告帮。抬头看时，是一个乡下老头子，满脸愁容，对着我连连作揖，嘴里说话是绍兴口气。我略问他一句，他便唠唠叨叨地述了一遍。我在衣袋里随意掏了几角洋钱给他去了。据他说是绍兴人，一向在绍兴居住，不曾出过门，因为今年3月要嫁女儿，拿了100多洋钱到上海来要办嫁妆，便有许多亲戚朋友、接邻等人顺便托他在上海带东西，这个10元那个8元，统共也有100多元，连自己的就有了300万洋钱了。到了杭州，住在客栈里，和他一个同站的人相识起来，知道这个人从上海来的，就要回上海去。这老头子便约他同行，又告诉他到上海买东西，求他指引。那人一口应允，便一同到了上海去，也同住在一个客栈里，并且同住一个房间。那个人会作诗，在船上作了2首诗，到了站房时便腾了出来，叫茶房送到报馆里去，明天报上，便同他登了出来。那老头子便以为他是体面的了不得的人，又带着老头子到绸缎店里捡了2件衣料，到算账时洋钱又多用了1-2分。譬如今天洋钱价应该是7钱3分的，他却用了个7钱4五。老头子更是欢喜感激，说是幸亏遇见了先生，不然我们乡下人哪里懂得这些法门。过了1-2天，他写了一封信交给老头子，叫他代送到徐家汇什么学堂里一个朋友，说是要请这个朋友出来谈谈，商量做生意，又给了200铜钱他坐车。老头子答应了，坐了车子到了徐家汇，问了学堂时却是没有人知道，人生路不熟的，打听了半天却只打听不着。看看天色早晚下来了，这条路又远，只得回去，却又想着信没有给他送到，怎好拿他的钱坐车，于是走了回去。好在走路是乡人走惯的，然而徐家汇到西门是一条马路，自然好走。即至到了租界外面，便道路分歧，他出道的人如何认得，沿途问人，还走错了不少路，竟到晚上8点多钟才回到客栈。走进自己住的房一看，哎呀，不好了。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马二先生马纯上自己这心里头高兴得不得了啊，心里说话，这是吉人自有天相。我正在缺钱的时候，我被困在杭州，偏偏

0: 个小小的仙术，我教给你，告诉你怎么样的做法，你呢按照我的说法回去去做去，有可能就能灵，至于说灵不灵现在说不准，你回去一试便知。哎呀，马二先生这心里头这份高兴，这心快从嗓子眼跳出来了。倒不是说马先生贪财，不是，最主要的现在真叫钱给憋着了，真缺钱呢。哎呀，心里说话，我缺什么来什么呀，赶紧的谢过先生。哎呀，多谢仙家指点，不知道这个仙术好学不好学。没有什么可难的，来来来。一边说着，这位仙呢就奔着屋角那个地方去。在屋角那个地方啊，他有一个箱子，把那箱子打开，有的里边拿出两块，看那意思好像是大块黑煤，拿这么两块东西到了马先生跟前了。哈哈，马先生啊，这两块东西你且拿到你的住处，你点着了炉火，用一个罐子放到炉火上面，把这两个东西放到罐子当中烧煮一下，然后你看一看能够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它能够有什么样的变化。过一日你再来向我说之。
1: 哦，那个，我说仙家，这仙术就这么简单？
0: 嗨，也谈不上什么仙术，你就照小仙说的去做，也就是了。
1: 是是是是是是，多谢仙家，
0: 谢过了这位神仙，高高兴兴拿着这两个大煤筷子回到自己的住处。哎呀，回到住处来，心里说话啊，我等明天，别等明天了，这心里头放不下呀，这玩意儿到底能出什么东西？莫非说这个东西在瓦罐里头烧一烧能出金子，能出银子？这玩意儿能吗？这仙家也没说准到底是出什么，只是告诉我能发小财儿。那能出什么东西？我发小财儿，出什么宝贝？行了，别瞎想了，赶紧的按照仙家的吩咐我来做就得了。把炉子点着来，拿一个罐子放在炉火上边，把这两块大煤筷子放到罐子里头烧。哎，你还别说，烧那么一会儿啊，这两块煤居然化成水了。哎，这马先生瞧着呀，没明白怎么回事儿。哦，这可真是仙术。哎，要不然的话煤怎么还能化水呢？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到底怎么回事？化成水了，烧了一会儿，看看再没有别的变化了。行了，拿下来吧，拿着抹布垫着，把这罐子又在炉火上边拿下来了，然后拿了一个盘子，把这水啊倒到盘子里头，瞧着有什么变化。哎，这东西啊，时间长了越来越凉，慢慢慢慢的就凝固了，又变成了固体状态的东西了。哎，银子！哎，真是银子！哎，越看越觉着像银子，但是自己不敢相信呢。这玩意儿拿这煤块儿

0: 能烧出银子来？哎呀，难怪这是神仙！哎呀，这可真是怪事儿了。这个，把这银子拿起来，用牙咬一咬，看看是不是真银子。看这样子，十足的纹银，一咬，耶，跟这银子感觉是一样的。莫非说真是银子？哎呀，如果要是拿这煤筷子烧，就能烧出银子来，我可就发了大财了。这个，哎呀，行了，这玩意儿真银子假银子还不一定呢，兴许不是银子，哪有那好事啊，拿着煤块就能烧出银子来。现在看看天色也太晚了，要想到钱庄去验证是不是十足的纹银，现在这个时候去也不合适了。睡觉，明天白天我到钱庄去验证验证去，人家懂啊，一验证人家要说这是银子，那就没错了，那就是银子了。睡了，这一宿觉没睡好，翻来覆去这心里头就惦记着烧出来这个东西到底是银子不是银子。早晨起来洗把脸，吃了口东西，这在家里头坐不住啊，拿着这块银子出门了，找钱店，叫钱店的掌柜的帮着瞧一瞧，您瞧瞧我这是银子不是。掌柜的拿过来端详端详看一看，从外表看肯定是银子，当然了也有特殊的方法进行验证，验证完了把这块银子交给他，先生，您这是十足的纹银呐，这是一点不带差的。
1: 哎呦，真是银子哎！那行了，掌柜的，我这银子我不拿回去了，您给我换成钱吧。哎，好嘞。
0: 钱店嘛，就做这买卖的，给他换成钱。
1: 哎呀，马先生把这钱拿到手，心里说话。
0: 这钱店哪怕说刚才说是银子，这是说假话，现在把钱实打实的钱给我了，能换来钱了，那就是十足的纹银呢，这肯定是没错了。哎呀，我往后不愁没钱花了，高兴的都不知道怎么的好了。回到住处歇了一小会儿，平静平静心气儿，说这事儿。哎呀，神仙说叫我等一天，行了，我不等了。我说这事儿。哎呀，神仙说叫我等一天，行了，我不等了，我就今天去吧。就这么着，他呢也没等到第二天，就这当天呢，拿着这个钱够奔五相国庙去找这位神仙去了。这位神仙一看他来老远的，就迎出来了，笑容满面呢、啊、哈哈哈哈哈。马先生啊，小仙就算你一准今天能来呀，来来来来，请进请进。拉着马先生这手无比亲热，把马先生请进屋里。马先生坐在这儿，这心里头高兴啊，没等他说话，这位神仙开口了，哈哈哈哈，马先生，小仙告诉你的那一点仙术可曾试过
1: 啊？试过试过试过了，
0: 哈哈哈哈，结果如何呀？烧出了什么东西没有啊？
1: 啊，哎呀，仙家， 我现在高兴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好了，烧出来的是十足的文银呐、啊！哎呀，我都没想到，这东西一烧就出银子，这我可就发了财了！
0: 谈不到，谈不到。好好好，既然马先生如此的喜欢，来来来，我这里还有一些。一边说着，迈着方步躲到墙角那地方，把那箱子打开，从里边啊又拿出了几块来，还是黑不溜秋的黑煤筷子，交给马先生。马先生啊，这点儿你拿回去再烧烧试试。
1: 这么多啊。
0: 马二先生拿到手里头掂量掂量分量，比上一次拿的那个得多出好几倍去，心里说话，这要是都烧出来是银子，这我可真是不缺钱花了呀。哎呀，能够结识这位神仙，这可真是三生有幸啊。高高兴兴又唠了老半天，对这位神仙佩服得五体投地。然后呢，神仙又叫他的那几个亲随给准备了饭食，在这儿呢吃的依然呢是比较简单的，当然不完全是素，好像个仙家可能是不吃素，不像佛家，哎，也有肉，哎，只不过呢是比较简单，哎，不像是当官的府上那七个碟子八个碗一弄一大桌子那么铺张浪费，没有，吃的挺实惠挺饱。吃饱了之后，高高兴兴拿着这位神仙给的这几块黑煤，又回到自己的住处文汉楼。回来了之后呢，就开始点着炉子就烧化这东西，烧化了之后倒出来，等等凝固了看，哎呀，还是十足的文银，一点都不带差的。因为这会儿拿回来的比较多，不像上一次拿回来就那么两块，就这么一会儿，哎，就把它烧化掉了。这次不行了，一次烧化不了啊。这位马先生接连好几天在这文汉楼里头也没出门，什么也不干了，就点炉子烧银子，一直好几天把这点东西啊全都烧化掉了，全都倒出来凝固完了，一点不差，全都是十足的文银。马先生这心呢激动的都跳成一个的。这是马先生啊身体比较好，如果身体啊稍微弱一点的，有可能都得得了心脏病了，如果精神稍微弱一点的，兴许就得乐疯了。不过马先生还行，虽然说是也贪财，其实呢人没有不贪财的，但是呢他能够控制自己这情绪，把这点东西全都烧完了，拿出等子来，心里说我称称，我看看我得了多少十足的文银。拿等子这么一称，哎呀，80多两啊，将近90两，这是钱呢，这是。哎呀，心里说话，我呀也算是好人，也算是做了好事儿，我给瞿公子就那么拿出去90多两银子，我帮他把这官司了了。

0: 曲公子什么事儿也没有了。曲公子这个人还算是上进呐、啊，虽然说是前些年好像是没在功名上举业上下功夫，可是现如今呢，看那意思在举业上还是很用心的，那就是好事儿啊。我能够帮助了这么一个人，这也是感动上苍给我这么一个发财的机会啊。哎呀，不错不错，高兴。在家里头守着这点银子待了两天，哎，第三天的时候，红憨仙派他的一个亲随来请马二先生，叫马先生到红憨仙的住处，有话要跟他说。
1: 哦，哎，好好好，
0: 神仙请，那哪能不去？赶紧的跟着这位亲随到了五相国庙，到了这位神仙红憨仙的住处，见过了红憨仙，施过了礼，坐下。红憨仙呢依然笑呵呵地问，这点东西烧完之后怎么样啊？
1: 哎呀，神仙呐，这点东西烧完了，
0: 我得了有80多两银子呀。
1: 哎呀，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0: 我从今往后就不愁没钱花了。哈哈哈哈。哎呀，小事一桩，小事一桩啊，就这么烧银子，这还是感觉太慢呢。嗯，
1: 还嫌慢。哈哈
0: 哈。小仙还有一个方法，只不过需要的时日多一些，需要的本钱大一些，用此方法练出银母，可发大财呀，可以点石成金。
1: 嗯，点石成金，
0: 就石头就可以画出金子来。哈哈哈，岂止是石头啊，什么铜啊、铁呀、锡呀，世间万物，想要叫它变金子，就可以变金子；想要叫它变银子，就可以变银子呀！
1: 哎，真的呀！哎呀，求神仙教我这个方法。
0: 你看这马先生，他呀，还是贪财。其实呢，这也是人之常情，谁敢说我就不贪财，我见着多少钱我就心不动，这个呀不太现实。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位马先生问这位仙家，如何能够点石成金，点万物成金。这位先生笑呵呵的，哈哈哈哈，马先生啊，你的家乡是在滁州
1: 啊？是是是，我是滁州的。
0: 哈哈，小仙的家在台州，我们相离不远呢。
1: 啊，是啊，我们这是邻居。
0: 嗯，哈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论为兄弟了。
1: 哎呀，这可不敢。
0: 哎。就是这么一说，一会儿呢有一个人要来这里拜见于我，到时候我就说你是我兄弟了。这个人就是城里胡尚书的三公子啊，他家里头很是有钱，只不过这个人有一个爱钱之癖，愿意出本钱叫小仙给他炼制银母，今天和小仙来谈此事，就请马先生做个中人。
2: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 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

0: 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最近呢，天气啊一天一天的热了起来啊，阳光也越来越烈了，很多朋友会说啊，想找一个地方躲一躲燥热，寻一份清凉。这几天呢，很多朋友在来聊啊，小易能不能聊聊本溪？
1: One, two.
0: 哎，还真的可以聊哈。身边的朋友呢，每年夏天啊都要去一次啊，待上几天，整个人都觉得舒畅了。好的，今天午后慢时光的城市印象，就让我们共同走进本溪。

0: 其实大家对于本溪还是挺熟悉的哈。本溪这座藏在辽东群山里的小城市啊，好像带着一种安静的魔力。我们很多人都去过哈，拍过照片，吃过当地的美食，但真正静下来去感受它的人啊，其实并不多。
1: 1, 2, 3。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午后慢时光不赶时间哈，咱们就一起走进本溪。这是一个被称作中国枫叶之都、东北避暑秘境的城市。看看它的山，看看它的水，它藏在岁月里的故事，还有那些在夏天当中啊，我们最值得去奔赴的温柔与清凉。那么本溪在您的脑海当中是什么样的存在呢？您可以添加小鱼的微信 FM965BYQ 说说啊。当我们说起本溪的时候，你脑海当中会浮现什么呢？是秋天漫山遍野的红叶，是神秘幽深的地下溶洞，还是一碗热气腾腾的小试羊汤呢？无论怎么样哈、啊，让我们细细聊来。其实呢，本溪啊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厚重，更加的多元。它是煤铁之城，曾经是东北工业的重要支点，它也是中国的要都。是的，没错哈、啊，森林之间藏着无数草药，它更是一座历史之城。从50万年前的远古人类，到高句丽的古国，再到近代的烽火岁月哈、啊，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故事。但是让人着迷的还是它的自然。好的，小玉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本溪的自然。本溪啊，它被千山山脉环抱，太子河穿城而过，森林覆盖率超过了70%，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那么尤其呢，到了夏天，当城市里的气温逼近30摄氏度、35摄氏度，这里的山间水边洞里往往呢只有20度上下。想想就觉得非常的美哈，清风拂面，溪水潺潺，连空气都是甜的。哎，难怪有人说啊，本期的夏天是用来治愈的。是的呢，它不喧嚣，不拥挤，像一位安静的老友，等你忙完了世间的琐碎，便敞开怀抱，给你一片青山绿水，一段慢下来的时光。那说到本溪夏日的清凉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那一定是本溪的水洞了。哎，真的是这样，这是本溪的名片嘛，也是世界地质奇观，更是夏天里让人一秒入冬的神奇之所在。本溪水洞呢，是世界第一长的地下冲水溶洞，形成于数百万年前。它藏在山体的深处，像一条沉睡的地下长河，静静流淌了700万年。走进水洞啊，你会瞬间从盛夏的燥热跌入一个12摄氏度清凉的世界。所以呢，去水洞啊，一定要带一件薄外套，哪怕是外面烈日炎炎，洞里啊也像早春一样微凉。说到这儿呢，一定要提及啊，更加震撼的是乘船入洞啊。坐上小船，沿着地下河缓缓前行，头顶是千姿百态的钟乳石，有的呢像利剑一样倒挂，有的如莲花般盛开，有的像仙女下凡，在灯光的映照之下晶莹剔透，五彩斑斓。脚下呢是深不见底的碧水，清澈见底。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船行水上，如在画中游，仿佛闯入了《西游记》里的东海龙宫，又像走进了地心深处的银河秘境啊。 洞内呢常年是恒温的，四季皆宜，但是夏天来最是惬意啊，外面骄阳似火，洞里清静啊。钟乳石滴出的水发出叮咚声，水声潺潺，时光仿佛就在这一刻静止了。水洞哈，自有去处，旁边呢就是本溪地质博物馆了，可以看看远古的化石、地质的标本，了解这片土地亿万年前的变迁。哎，带着孩子去哈，更是一堂生动的自然科普课啊。那么对于夏天来说呢，水洞就是一个天然的空调房了。一个藏在大山里的清凉仙境，来本溪一定要先赴这场地心之约呀。那么除了地下的清凉，本溪的夏天更美在漫山的绿当中。很多人知道本溪呢，是因为秋天的枫叶啊，关门山的红，老边沟的艳，被誉为亚洲最美的枫叶景观。但夏天的本溪山林呢，更是温柔啊，非常的治愈，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绿色的长卷啊。首推的就是关门山的国家森林公园，有东北小黄山的美誉。夏天的关门山啊，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了。想想啊，95%的森林覆盖率，古树参天，藤蔓缠绕，溪水从山间流下，沿着木栈道再漫步，满眼都是翠绿哈、啊，真的是啊，非常的惬意啊。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提及啊，说如果自己有头疼的毛病哈、啊，在那里住上几天啊，空气当中的负氧离子爆表，可以治疗我们的头疼，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尤其呢是木兰谷啦、啊、天女木兰花开的时候，整个山谷都弥漫着淡淡的花香，清风一吹，花瓣飘落，像走进了宫崎骏动画里的夏日森林，宁静又美好。咱们走累了就歇一歇啊，不着急赶路，在西边的

石头上坐一会儿，看看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的斑驳光影，所有的烦躁和疲惫啊，都会被这一片绿意慢慢的抚平啊。很多朋友说啊，我逛过了水洞还有光门山，是不是就可以回家了？哎，还没完呢，如果想去小众一点的景点，去那更加清幽的地方啊，就去绿石谷。这啊就是夏日的绿野仙踪，山谷里呢遍布着长满青苔的巨石，溪水在时间流淌啊。据说这个流水啊非常清澈啊，水草漂浮，小鱼穿梭，我们都能够看得见。逛过了绿石谷呢，旁边啊会有温泉，山间的温泉啊泡一泡啊也不错哈、啊。山林间的温泉可能跟我们八一圈不太一样哈、啊。露天的温泉啊，热气袅袅，周围都是青山绿水，泡在温泉里，听着鸟鸣虫叫，冷热交替哈、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和场景呢？当然了，除了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些地方之外呢，还有老边沟、大石湖，都是夏日避暑的好去处啊。在那儿呢，有溪流、瀑布、森林、怪石，人少景美，随便走一走啊，都是风景。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哈，本溪的夏天就是这样，有山有水有清凉，有花有木有诗意哈，咱也不用赶时间啊，就等心情好的时候，想在山里待一会儿的时候啊，咱们就去本溪去吹吹风，走走停停，相信啊这就是最好的旅行了。

有朋友问了，小玉你是不是还忘记说了本溪的美食啊？没错啊，本溪的味道，舌尖上夏日的温柔，逛累了看累了哈、啊，当然要尝一尝本溪的味道了。本溪的美食啊，不花哨哈、啊，也不精致，但是比较实在暖心，充满了烟火气，尤其适合夏天啊。首推的要是去尝一尝的话，一定要不要错过的就是小市的羊汤，它是辽宁十大名小吃之一，同时呢也是本溪的招牌美味了。夏天喝羊汤啊，听起来有点热啊，但其实是滋补的，出一身汗，排出体内的湿气啊，再配上酥饼，一口汤一口饼啊，暖到胃里。当然啦，夏天的山间农家，还有山野菜、铁锅炖大鹅，这都是本地的食材，新鲜地道，价格实惠。哎，这里提及到哈，逛完了景点，找一家农家院，坐在院子里吹吹风啊，和家人朋友们一起聊聊天哈，这大概就是夏天最幸福、最朴实的样子吧。好吧，就把今年的夏天交给本溪吧。

天呢，小鱼跟大家聊了本溪哈、聊了它12度的水洞清凉，聊了它漫山的绿意山林，聊了它千年的历史底蕴，当然我们也聊了它暖心的人间烟火。其实呢，本溪啊就是这样一座城市，它不张扬不喧嚣，却藏着最治愈的风景，最厚重的故事，最温暖的味道啦。我相信啊，它适合每一个想慢下来的人，想躲一躲燥热就去水洞，去山林，想读历史就去五女山，去庙后山，想寻求烟火就去小市，去一去农家乐。是的呀，夏天很长，日子很忙，但总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停下脚步，安放身心。哎，我想啊，本溪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你说呢？所以啊，当我们有空的时候，不妨就去一趟本溪，把夏天交给那里的青山绿水，把时间交给那里的慢和温柔。那么你的本溪之行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啊？可以跟小姨分享，添加小姨的微信 FM 965 BYQ。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4 o'clock PM，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2: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

0: 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余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4: 大宜圈宜圈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龙式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大舞台精彩演出，草坪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宜圈夜市还有少量旺铺招商，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6.5。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趣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玉。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玉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当我们透过视线望向广阔的天地，行走四方，见识各地的风物风光，一处地域动人，从来不止山水和景致。风光是骨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是一座城市鲜活的灵魂。今天呢，就让我们把目光落向杭州，不只是欣赏西湖的碧波、钱塘的汹涌，一同走进这一座江南古镇，聊一聊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温润又坚韧的杭州人。今天我们要聊的杭州人呢，是一身正气的于谦。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偶像，明代的爱国英雄于谦也有他心中的偶像，那就是文天祥。杭州少年于谦把文天祥的画像挂在自己的座位边，用来激励自己努力学习，这一挂呢就是几十年。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深深影响并激励着于谦，贯穿了他的一生。于谦出生在杭州的太平里，就是现在的上城区的祠堂巷一带，靠近清河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不妨去探访一下于谦的

刘谦在这里度过了他少年时代，像大部分古人一样，他刻苦学习，少年时代就已经才名远播了。有一个有关于于谦的小故事非常的有意思，说的是他八岁那年穿着红衣服骑马玩耍，隔壁邻居老爷爷就出了一个上联来逗他，红衣孩儿骑黑马游街，没想到小于谦马上对出了下联，赤弟子战白蛇当道，这个对联呢不仅工整还气势非凡。23岁那年，于谦考中了进士，正式踏上了仕途。他最有名的诗作《石灰吟》可以说啊是他一生的写照。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据说呢，于谦写下《石灰吟》的时候呢才17岁。17岁的于谦经过石灰窑有感而发的时候，应该啊已经有了高远的志向，但他自己大概没有想到这首诗写进了他的一生吧。于谦所在的时代政治形势动荡不安，当时明朝由盛转衰，还发生过一件大事，那就是土木之变。那时候瓦剌经常给明王朝找麻烦，所以啊明中朱祁镇立志要打服他们，他组织了4次北伐，在第4次北伐的时候却因为情报有误在土木堡大败，连自己也被俘虏了。不仅如此，敌军还乘胜直逼北京城下带着俘虏的明朝皇帝，想逼朝廷就范，这下子朝中大乱，很多大臣惊慌失措，甚至想把首都南迁呢。在这样的局势之下，时任兵部左侍郎的于谦挺身而出，他首先力排众议，请皇太后立了英宗的弟弟戴宗当皇帝，这样瓦剌军手里的皇帝就无法发挥他们想象中的震慑的作用。之后戴宗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于谦接过指挥棒，面对敌军毫不慌张，带领明军殊死抵抗，是为北京保卫战。这一战呢，数万瓦剌军溃败，不但派败退，还老老实实教会了英宗皇帝，可以说这一战全靠于谦力挽狂澜，拯救了大明帝国。

而这也为于谦最后的粉身碎骨埋下了伏笔。英宗回来以后呢，表面上安心当了太上皇，不问世事，实际上皇朝的风云变幻一直没有停止过。最终英宗复位，代宗病死，而当时力排众议在土木之变后放弃英宗力挽狂澜的于谦则冤死狱中。有历史学家分析说，于谦被杀之后，明朝虽然仍旧延续了100多年，但已经是苟延残喘。勇于担当一身正气的于谦被处死，使得当时的士大夫们开始逃避责任，而于谦他确实留下了清白在人间。他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含冤入狱，百姓联名上书为他讨公道。英宗派人抄他的家，发现他家里无余钱，十分的清廉。明史记载，他死的时候阴霾四合，天下冤之。于谦死后，他的女婿将他归葬在西湖三台山麓。在他死后9年，当时的皇帝明宗明宪宗才为他平反。去世32年后，明孝宗

追溯他为肃敏公，并在墓边造了祠堂。有意思的是呢，如果你现在去签祠啊，会发现有一个殿叫做启梦殿。于谦怎么还管启梦呢？说起来啊，对于千祠堂，他的启梦算是独属于杭州人的风俗了。而且啊，这个启梦啊，要在冬至夜最为的灵验。据说这个习俗始于于谦过世100多年后的明朝万历年间。不过呢，史料记载，在明朝时，大家习惯在每年的农历八月去祭梦。其中一个原因是，于谦从小就是个学霸，所以呢，想考科举的读书人是于谦祠堂访客当中的最多的群体。加上乡试的时间呢，一般是农历的八月，所以八月来祭梦的人是最为多的。大家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里啊，有好几个关于当时的考生去于谦的祠堂祈梦的故事。其中啊，就有一个特别有趣，说的是呢，有三个考生一起去于谦祠祈梦，其中一个人梦到了于谦，对他说，明天一早你去看看墙外照壁就知道了。醒了之后呢，这个人就把梦的内容和另外两个人说了。那两个没有做梦的很是嫉妒，偷偷摸摸去外面照壁上写了不中两个大字。没想到的是，因为心急啊，涂抹错了，墙上的笔画没有连在一起。第二天去看照壁的那个考生看到的是3个字，一个中。传说这天晚上做的梦啊，会更加的灵验，再加上于谦祠又有祈梦的功能，二者合一，杭州人渐渐就认为冬至夜到于谦祠去祈梦是最为灵验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于谦祠啊，在三台山里，冬至夜长又冷，如果去那里露营的话，应该会冻得睡不着觉吧。假如要在冬至这一天去探访于谦祠，哎，咱们要记得啊，多穿点衣服。

山水成就城市的底色，而人书写一座城市独有的故事。我们走遍山海，在旅途当中品读各地的风光与城市风貌，风景始终是静止的，真正让一座城市拥有独特气质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我们今天聊的是于谦，你知道他的故事吗？如果有哪些故事想跟我们分享，可以添加小鱼的微信 FM965BYQ， 让我一起在看世界有我当中相逢。

0: 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一下新能源车型的智驾小蓝灯。最近呢，有这样一则消息瞬间的刷破了全网，称因智驾系统的警示灯小蓝灯不符合 GB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要求，乘用车将禁止安装小蓝灯。并且呢，在网传信息当中还提及到出现收到工信部管理要求的描述。具体描述为自本月工信部第410批产品公告申报起，要求所有检测机构对企业提供的检测样车进行认证核查，如安装了小蓝灯则不予申请产品公告。另外呢，在网传信息当中还提及到了国家汽标委后续将发布 GB4785 的补充要求。另外，针对企业已售带有小蓝灯的汽车产品，工信部将下一步进行研讨处理。以上信息呢，目前并没有能够正式的确认其真伪，不过呢，多家国内车企向记者透露已经知晓该信息，将严格遵守国家的规定。其中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将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其他部分车企的业内人士向媒体表示具体时间将会是从2026年的7月27号起，但是没有收到相关的文件。

另外呢，易境汽车品牌总经理曾清林也发文表示，收到这个紧急的通知，团队会立即行动，按照国家要求进行实施。曾庆林呢透露出了小蓝灯被禁的两个原因，他认为一是各家的蓝灯的亮度频闪没有统一的标准，影响交通安全和带来光源污染，其次呢是一些司机看到亮蓝灯的车辆呢会刻意的进行恶意加塞别车，带来试探性的智驾极限，带来极大的安全风险。曾庆林认为呢，如果国家出手规范这些乱象将是一件好事，他认为初衷是告诉路人现在是系统在开车，算是一种善意的沟通，但客观来看呢，辅助驾驶能力目前呢各家车企参差不齐，对于智驾能力强安全上限高的车型来说，小蓝灯是一个无形的品牌宣传，但是对于一些智驾能力偏弱的车型来说，有时候会成为一个路障，确实会带来道路的安全风险。那么现在呢，量产车型所应用的小蓝灯是散射光线，不像近光灯一样拥有着透镜或者是遮光板。如果小蓝灯的亮度过高，其在夜间视觉效果会像雾灯一样刺眼，而雾灯呢只会在能见度较低的雨雪、特殊天气以及交通的状况之下进行使用。可是呢，只要开启辅助驾驶系统，小蓝灯则是在任何交通气象条件当中都会主动开启。那么事实上呢，为了起到警示作用，小蓝灯的亮度普遍呢被车企调得偏高，主观感受呢确实会有一些刺眼。国内率先应用小蓝灯的是理想，曾经呢在理想 L9 当中，在国内车企里率先呢使用了小蓝灯。截止到今年6月底，中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亿辆，其中新能源车型仅有4897万辆。虽然呢在最近一段时间增速非常明显，但是在全国整体的保有量当中占比并不高，而带有小蓝灯的汽车产品大多数呢是近两年里所推出的新能源车型才拥有，占比呢更是非常之低。于是呢有些车主会觉得很新奇，还有些车主呢根本不知道智驾的司机，难免会被刺眼的灯光导致驾驶分心走神。

最下头。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一下新车，首先来关注一下名爵 MG07。记者呢日前从名爵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中型轿车 MG07 正式开启了预售，共推出五款配置，预售价格区间为12.59万到16.59万元之间。新车将会在8月下旬正式上市，其中650版本将会在8月底开启交付，845版本将会在10月份交付。该车基于上汽全新一代新能源平台打造，拥有845公里续航，并且支持 5C 快充。该车的外观采用了名爵家族的全新设计风格，新环式贯穿灯组搭配两侧造型别致的大灯，让其有着不错的辨识度。同时车头拥有着一体冲压棒式机壳以及168升的超大前备箱。在配色方面，该车提供莫雷诺紫、诺丁灰、牛津蓝、米利亚粉、加州蓝和盐湖白。再来看一下车身的侧面，该车呢采用的是半隐藏式门把手，符合新国标，同时采用的是无框车门，搭配与双色轮圈造型以及黄色的刹车卡钳，符合当下年轻消费者的审美。车尾方面呢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组以及无档可调的电动扰流板，并且呢在下方配备 MG 品牌的 logo。 车身尺寸方面，其长宽高分别为4886 1900 1478，轴距为2825毫米，定位为中型轿车。内饰上，该车采用环抱式的座舱设计，并且配备全液晶仪表以及15.6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同时呢还内置有8295P 座舱芯片和灵感 OS 系统。在其他的配备方面，该车的主驾座椅配备有自动的调节加热通风功能，副驾驶呢拥有女王零重力座椅，另外呢还会配备全景贴幕、后排座椅通风加热、多功能美妆台和21扬声器音响系统。在辅助驾驶层面， MG07 将搭载激光雷达，采用 Momenta R7 强化世界模型的方案，加上 X7 自研大模型专用芯片。动力上的该车将会提供纯电和插混两种版本，纯电版采用800伏平台打造，全系配备永磁同步前置驱动电机，根据车型不同，最大功率分别为176千瓦和235千瓦。插混版本车型搭载1.5升发动机，其最大功率为82千瓦，驱动电机最大功率为152千瓦， WLTC 纯电续航为185公里，0百加速时间纯电版车型可以达到5秒级别。

我们再来聚焦小米鹏程 N90。日前呢，小米汽车答网友问第263期当中透露了小米鹏程 N90 Max 车内空间的更多细节，同时官方还发布了车内的内饰预告图片。小米鹏程 N90 在7月30号的晚间正式发布亮相。小米鹏程 N90 Max 后门可以90度大角度开启，上下车更加从容，一二排可以对坐，双方都能享受同等的舒适体验。当一排座椅旋转之后呢，滑动中岛可以丝滑的从第一排滑至二排之间。另外呢，该车型可以搭载生态桌板、秒变四人茶几，基于超长的滑轨的灵活性，三排座椅坐垫呢可以收起，二排座椅可以极致后滑，在对坐场景之下带来了超大的乘坐空间，脚下不打架，双腿可以自然的进行伸展。

小米鹏程90 Max 的空间基于小米昆仑平台打造，通过弹簧与减震器分离的布置、减震器外移以及小倾角的布置、后排风道贴合轮包曲线等空间的优化，显著减少了轮包对于三排空间的侵占，也充分释放出了横向的空间，能够有效地提升第三排的使用率。即使同时坐下三位身高1.8米以上的大高个，体验依然非常舒适。该车型呢，对于第三排的空间进行了极致的优化，三排肩宽达到1440毫米，三排臀宽1276毫米。其中，臀宽比同比车型平均水平接近200毫米，可以说呢是相当的宽大。另外呢，三排的头部空间可以达到962毫米，三排乘坐空间为890毫米，1.8米以上的身高乘坐，在坐在第三排呢，同样可以坐到不顶头不顶脚。三排座椅可以从标准位置向后滑动180毫米，这样一来呢，在确保二排乘客宽敞乘坐的同时，三排乘客还可以获得更大的乘坐空间。小米鹏程90 Max 的定位呢，是适合全家七口人的日常出行，后备箱的容积率高达577升。这样的超大车内空间可以确保每一个成员都坐得舒服的同时，后备箱还能够装下7个20英寸的行李箱。四人长途旅行时呢，后备箱的容积可以达到1351升，支持一键调节、三排前移，且座椅可以进行折叠。另外，日常骑行的朋友呢，在驾驶这辆车型的时候，还可以同时放下2台400C公里公路的自行车，无需卸装前轮，可以直接将自行车放入车厢。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各位来了解95号98号汽油到底比92号贵在哪里呢？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长虹继续带各位来了解95号98号的汽油到底比92号贵在哪里呢？98号汽油呢，存在着独特的优势，单靠添加调和剂是达不到国家标准要求的，炼制时呢必须混入高品质的基础油，多数站点呢还会额外添加足量清洁剂来抑制积碳的效果呢，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会优于92号和95号汽油，也是唯一真正意义上品质更好的高标号燃油。那么网络上流传的加高标号更省油、动力更强、减少积碳，仅存在理论上的数据，普通家用车其实很难有感知度得到明显的提升。有专业论文根据实测指出， 1.6T 发动机提升两个辛烷值，油耗最多降低 2.8%， 换到日常通勤呢，百公里仅省 0.1 至 0.2 升油，每年多花的油费呢远大于省下的油量。更关键的是，如果车子的 ECU 没有针对高标号汽油做匹配和调校，加高标号反而会适得其反，更浪费钱。那么低压缩比自吸发动机长期加注95号汽油，燃油燃烧速度会变慢，混合气体无法充分燃烧，燃烧室内积碳生成速度反而会上升，油门感受动力输出几乎没有变化，所谓静音顺滑，大多数是车主因为多花钱给自己心里的暗示。只有两类车型加高标号燃油才会发挥其最大的优势，一类是欧系、德系涡轮增压车型，第二呢是大马力高性能车型，因为这类发动机压缩比较高，缸内的压力更大，高标号燃油确实能够起到避免爆震的效果，让点火时时机更加精准，动力响应高速稳定时呢会有肉眼可见的提升。反之，原厂标注92号及以上的家用代步车长期加95号汽油纯属于无效的开销。

0: 见别。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 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想一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暴雨天气行人抑郁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4: 人总是要为什么而燃烧的？

0: 这是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徐立民同志生前常说的一句话。
1: 这种燃烧源于对乡土和人民的深情。在基层工作期间，徐立民用脚步丈量民意，用实干汇聚民心，用自己的辛勤指数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
0: 只要对群众有利，再大的困难也要做。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1: 无论是为村民跋山涉水兴修水库，还是推出民情暖哨网络综合治理平台，带动村民经营美丽乡村，发展美丽经济，共享幸福生活，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他的初心。
0: 这种燃烧源于对宣传思想文化事业的热爱。他全身心投入上山文化研究宣传，推动上山文化万年稻米不断走进公众视野，走向世界舞台。
2: 今天的我们千万不能低估我们先人的这种文明创造。
1: 拜访专家学者，组织研讨展览，推动组建上山文化遗址联盟，全身心投入上山文化研究宣传。他把自己的一生燃烧点亮万年上山，
0: 用利民之心实践利民之行，扎根泥土，心系群众的优秀基层干部，时代楷模徐立民。
3: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4: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3: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5: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纵享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6: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5: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7: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4: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

0: 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3: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九六五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2: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虹，宏伟的虹，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今天呢，常继续和大家来研究研究美食啊，请各位呢来说一说你在吃烧烤的时候会点些什么菜呢？欢迎各位来留言。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0: 说你在吃烧烤的时候都会点哪些菜呢？第二个话题啊，最近咱都是围绕着吃来展开的。
1: 饭菜烧肉再烤，夜半闲聊人心吵闹，身份都丢掉一脸。
0: 上期节目呢，常和大家说一说烤肉。其实啊，这个烧烤和烤肉呢，它俩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因为做法呢都是把这个肉啊放在炭火上烤，给烤熟了之后吃啊。但无非呢就是这个，它介质不太一样，是吧？烧烤呢，一般来说它没有网，直接呢就放在这个炭上啊，直接就烤就行了。但是烤肉，你看它一般是需要什么点篦子呀？哎，需要点网啊，哎，给它来一下子。然后呢，烧烤一般呢都是相对来说小一点的串儿啊，烤肉呢都大肉片儿。而且吃起来呢，这个口感呢，味道也是稍有区别。你看，像烧烤呢，更多是在上面直接撒料，是吧？当然也有这个在上面刷一些酱啊，但是一般是以撒料为主。但是烤肉，你看就基本上就是它得蘸了，蘸料。烧烤是我们人类啊最原始的烹饪方式，就想尽一切办法呀，让这个东西呢能够烧起来加热啊，然后把食物，一般就是咱说就是肉呗，对不对？也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咱爸以前的这些原始人们，会捞鱼的，会抓虾的，还能烤点海鲜啊。然后呢，当时这些原始人呢就把这些东西放在这个热源上，现在烤熟了吃啊。昨天烤肉的时候呢，常红就和大家介绍了一下烤肉的这个来源啊，但当时呢介绍的不够全面，今天咱来说一说这个烧烤它的这个来源啊。说最早的这个火种啊是来自于天然火。天然火啊，啥叫天然火呀？咔一下子打一个闷雷是吧，正好劈树上了，树着了。那叫天然火。然后或者是我们都知道，就是在这个

村庄当中啊，会出现什么呢？所谓的啊，所谓的叫鬼火，但其实啥呢？就是这个磷嘛，它燃点比较低，它呢温度到了燃点之后着了，然后呢，可能就是这些燃点比较低的东西，然后在高温之下，它先着了，然后再把边上东西给带起来了啊，就导致出现了天然火。然后呢，在170万到180万年前的时候。当时我们人类的这个老祖宗啊，这些原始人呢、啊，他就会利用天然的火种，开始呢长期的就是保存火种啊。就比如说，哎呀，好不容易这树林里着火了，着火了之后呢，他就想办法，哎，怎么把这火种留下来呀、啊？用着木头棒，给它引燃啊，然后趁着这个木头棒呢还没烧没，赶紧下一个木头棒接上。呜哇呜哇呜。一着急一拍胸口啊，一跺脚，然后就开始接力了。哎，就开始呢会积蓄这个火源。然后啊，这个人类啊，原始人呢经历过比较漫长的一个生食的阶段，我们叫茹毛饮血嘛，对不对啊？啥东西都是生着吃，一直到对火有了认知之后啊，这个人类才真正学会保存甚至是控制火种啊。就是你光是把这个火留下来不行，你还得能控制它的大小量，对吧？你呢用它呢，单纯你比如说想引燃一个东西，那是一个火的量，你想用这个火你像去烹饪食物给它做熟喽，那是另外一个量，那是不一样的啊。哎，得学会控制这个火的大小，一点一点的，哎，把这个火用的成熟了，到了人可以熟食食物的一个阶段啊。然后呢，这个原始人呢，最早他是什么呢？把这个猎取到的一些动物啊，包括呢后来陆续啊，学会这个圈养之后，圈养的这些动物啊，包括采摘到一些食材啊，放在火上单纯的就是烤，就给它烤熟了。这是最原始的烹饪的方法。为啥叫烹饪呢？啊，就是他开始有加工的意识了啊。那你直接，你比如说你遇到个鹿，发现了个羊，然后呢你拿弓箭给它给射死了，射死之后你的皮扒了嘎嘎，然后直接拆腿吃，那不叫烹饪啊，那就单纯的叫茹毛饮血。哎，烹饪的话呢，你得是想办法得给它加工啊。所以说呢，利用火之后开始烤制东西，也是人类啊告别原始生活的一个标志啊。这火是了不地啊，很伟大呀啊，这是人类的发现，并不是发明啊，这是人类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发现，就是用火把食物呢做熟了之后开始吃。这个好处多到什么程度呢？首先第一个，东西做熟了之后人类的寿命延长了。有的朋友们为啥呀啊，你看啊，咱就不说人类，咱就说你家里头要是有喜欢小动物的，养这个猫猫狗狗，甚至现在有个朋友养什么小鸟啥的，养一些异兽什么的哈，你会发现现在家里养这小动物寿命都长了。以前讲叫什么叫猫七狗八是吧，现在都能养到猫17狗18。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它吃得好，吃的营养，吃的健康，另外一个它吃的是熟的。那外头那个小野猫，那寿命它不太长的，小野狗它寿命不太长的，为啥呢？它吃那东西啊，它不卫生啊，有好多甚至是生的东西啊。但是东西做熟了之后，让这些生物啊，尤其是人类，避免了什么呢？寄生虫。哎，不仅把食物烤熟了，这寄生虫啊也得烤死了。这是一点。另外一个非常伟大的发现在于哪里呢？东西做熟了之后为什么可以使得人类寿命不断的延长呢？它还减少了对牙齿的一个磨损。如果你好心的话，你不行，你今天你买2两肉，你拿牙你直接生咬撕试试，那是非常吃力的啊。因为呢，其中有很多的一些纤维，它呢是保持最原始的一种这个生的状态啊。你不用大力气啊，你看就是为什么人有这个犬齿，就是咱叫虎牙哈。但是当然，现在咱们这个虎牙啊，它起到这个切断的作用呢，已经变得很微弱了。你看为什么就这些这个动物，像动物猫啊、狗啊、老虎、狮子，你看人家个大犬齿哈，大又长又尖啊。因为它是需要撕的啊，它是需要撕的。那熟了之后，哎，食物里的纤维被
烤碎了，被烤断。

了。哎，你吃了之后呢，它自然而然的相对来说它好咬，牙齿磨损减少了，因此就延长寿命了。延长寿命有哪些好处呢？哎，人类的一些发现呢、啊、积累一些知识啊，拥有一些智慧啊，你可以不断的传承了。要么你说以前寿命短了，你这原始人寿命可能就活十年八年的，不到20年嘎嘣没了。刚发现啊，我发现了一个天文规律啊，一断气儿死了，没传承啊。但后来生命不断的这个延长，寿命不断延长，从20多岁延长30多岁、40多岁、50岁，现在你看那70多岁，你去老年大学，老头老太太那算小孩，算年轻的都。你问他，然后刚退休，那你一些小孩。所以说啊，这个火啊，烤制食品所衍生出来的这个熟食，在人类的发展历程当中，在烹饪的历史当中，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一直到现在啊，人们呢也保留了最为传统的、最为原始的这种烹饪的方式和技巧，就是烤。简单有效，而且确实它真的很好吃啊。然后呢，就是在考古当中有相关的发现，比如说在咱们国内啊，考古学家曾经就在这个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当中发现了很多一些烧烤遗留下来的动物的骨头啊。人在熬，人少，人在熬，体温不醉不归，谁不喝谁笑歌。因为烤完的骨头和正常的就是这个它所腐烂的这个所保留下来的骨头它是不一样的，烤完之后它变发黑嘛，是不是？颜色质地都会有区别啊。然后呢，在60万年前的时候啊，之前常红在节目里头跟大家介绍过，就是北京的周口店的这个北京猿人啊，就是人类的老祖先，当时就已经发现他们有吃烧烤的痕迹了。然后呢，大概在30万年前，叫香芬丁村遗址群，人类就发现，哎，这个小村落里头怎么有这么多这个动物的化石呢？很集中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啊，这个碳保留下来的碳屑，然后呢，还有一些成堆的土块，就分析，这可能啊是古人呐，这些野人呐，他们呢，应该是就是吃饭烧烤的地方，啊，哎，这个动物残留的这个化石骨头特别多密集，你看这大量的吃饭嘛，剩下骨头就扔边上了，骨头没法吃。还有碳屑啊，哎，这其中应该就是吃烧烤了。然后呢，一点点演进到了新石器时期的时候，在这些遗址里啊，这些考古学家发现了这个陶制的烧烤架子啊，比如说在这个至今大概7000-8000年前的时候，位于浙江嘉兴叫做马家坪文化，在这个遗址当中就出土了什么呢？陶制的长条形的这个烤火架啊。咱们一看去这个博物馆里看这个，一般都什么陶碗啊、陶罐啊、陶盆啊，哎，那个时候就发明了长条形的陶的火架就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呢？就不锈钢烤炉。你厉不厉害啊？然后呢，后来到这个文明时期，比如到秦朝的时候，咱们古代呢就有三种比较经典的烤法技艺，叫盘、刨和炙啊。这个盘呢，就是把食物呢直接放在火上烤啊，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就是像烤鸭似的啊，就是最简单的烤羊腿就那种的啊。刨，哎呀，这个听起来呢就有点残忍，因为大家可能看过一些，对不对？这个古代的什么小说啊，什么电影电视剧呀， 啊烧烤把冰下都了，这刨落刨落其实它刨是怎么个做法呢？是把这个食物啊，事先呢给它用，比如说像什么泥巴呀，或者草壳子呀，给它包起来，包起来之后呢，放在一个大的啊，这个铜制的啊，或者陶制的一个大的一个焖炉当中啊，然后给它是挂在里头啊进行烤，就是类似于什么呢？就是像现在咱吃的这个叫花鸡。
那个袍啊，后来就有一些啊，我们看的这个电视剧里的一些酷刑啊，袍子啊，哎，这袍，然后再就是。

0: 客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接下来呢，长虹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半点信息，半点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5: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5: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1: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965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5: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5: 检查。

0: 自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一位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3: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接下来呢，常将会继续的和大家来唠一唠，你在吃烧烤的时候会点些什么菜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红继续带各位来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0: 说你在吃烧烤的时候都会点些什么菜啊？最近咱就和美食就尬上了啊，挺好啊，大家呢互动得开心，我唠的也饿。刚才呢和大家简单的就是介绍了一下这个烧烤的由来啊，来看一看各位你们在吃烧烤的时候都愿意点点什么菜呢？第一个来大海报道的是家有臭宝贝儿，他说啊，肉肉肉，吃啥菜呀？片面，肉菜不是菜呀、啊。再者讲呢，你让你吃肉的话，那肉都不分还分各种种类的吗？对吧，那些鸡肉类的、羊肉类的、牛肉类的，各种各猪肉类的，各种各样。你光说我要吃肉，我要吃，你去饭店光说我要吃肉啊，给人服务员都整懵了都。你整详细点，你说你一样吃肉，对不对？你说你是想吃羊肉串啊，是牛肉串啊，是想吃鸡腿骨啊，这还想吃这个腰子呀、啊，是吧？你还想吃这个什么全翅啊？你不得整详细点吗？肉肉肉肉肉。啊 ，Water， 继昨天的长篇留言之后，今天又给长虹列了个菜单儿，太好了啊！我就喜欢这样的，就非常用心，写的很详细啊，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啊。我觉得呢，就是像这类的朋友，除了作为我们听友来讲的话，就是在互动这一块呢，留言很有耐心。我相信平时在生活里头，他肯定也是愿意给店家进行点评的选手，也是。在各种平台呀、啊、什么大众点评啊，又是什么美团啥的，他肯定在经常点评，特别好啊。来看一下 Water， 他说今天不烤了，今天也烤，今天只不过是咱换个媒介，咱不放篦子上烤了，咱直接拿炭烤啊。他说呢，第一个必须是拌花菜，嘎嘎下酒啊。确实，你看尤其就在咱们东北啊，你不论说是吃烤肉还吃烧烤烤串啊，就是这个花菜基本上是每桌必点啊，要么除了如果你不愿意吃酸甜口的话呢，就花生毛豆，这基本必备的啊。然后呢，他说蔬菜类，拍黄瓜啊，西林美大萝卜花生米，老醋式的做法啊，那种这个酸口的。然后呢，呛拌干豆腐（括号烧汁红油的）啊，人家还挺会吃。然后呢，芹菜花生米，皮蛋豆腐。苦苣皮蛋花生米，你看他点这些玩意儿哈，万变不离其宗，他离不开花生米的，发现没？拍黄瓜里头得放点花生米吧，心里美的萝卜花生米都得放花生米吧，香拌干豆腐没有啊？芹菜花生米，苦苣皮蛋得全花生米，那你直接抓盘花生米吃得了呗，可能还闲着比较。干呐、啊，没有味道，这有滋有味的，是吧？蔬菜类，然后呢，烧烤的时候再点肉类啊，来关键的了，凉拌小白虾，这也不是烧烤啊，但反正倒也是烧烤店里头也是属于常见的一个菜品呢、啊。凉拌小白虾啊，这也是咱八一轩烧烤店里比较常见的啊。我回长虹，我回盘锦老家都没有凉拌小白虾，不出那玩意儿啊。然后呢，锡纸蚬子。啊，这也是咱当地比较常见的啊。然后呢，麻辣龙虾尾啊，剁椒鱼皮，蒜香鸡爪，凉拌心管，捞汁海鲜系列。不是亲呐，你整了半天，你说你一个正经的烧烤你没点呢？你这不叫肉类呀、啊，你这叫凉菜呀、啊，对吧？你跟那个刚才那个蔬菜唯独区别的是蔬菜，你是凉蔬菜，你这是凉肉菜。好不容易你说来个心管还凉拌的，是吧？鸡爪还整个蒜香的，烤点啥都是啊。然后呢，老规矩，六个凉的绿棒子，六个常温的绿棒子，谢小。他倒是挺权威的，我合计你这烤点啥呀？你去烧烤店去点凉，去点凉菜去了去。这老板都整懵了，你这整的，你说这碳白生了。就雇凉菜师傅就得了，不用烤师傅，不用请烧烤师傅的。火山市场面食炸串还是清真肠，他说了，去烧烤必须点烤腰子，就得那味儿。你口味挺重啊。啊，挺重啊，那玩意儿。
1: 整不好了，那玩意反正那玩意儿得看新不新，得整不冷静。嗯、有爱吃的哈，五脏六腑啥的是吧？他有的喜欢就是喜欢是什么呢？喜欢那点脏气味儿啊。然后呢 ，MI 李先生在他的留言底下回复了，说那玩意儿必须配什么玩意儿？打了个方块，他可能是不是发了是个什么特别的这个 emoji 啊？是什么？我这没识别出来。那玩意儿必须配什么？没那玩意儿，香味少一半是吧？这蒜吧，得配蒜呢。腰子不配蒜，香味也少一半。啊，但是他这个字儿没识别出来啊。你看这有会吃的啊 ，Mary Cano 啊，他说了，去吃烧烤的时候呢，必点的是拍黄瓜。去皮少放蒜，你看都会吃。这一看哈，就同样你点凉菜，你给人家后厨提出的要求，人家凉菜师傅或者厨师长一看的话，明白了。这人必须得这好好整的，这嘴刁，这人坑不了的。您会吃为啥呢？你看同样的黄瓜哈，它的有的呢可能是口感稍微发涩一点，有的呢是比较甘甜一点，但主要的它这个味道区别的来源并不在黄瓜瓤里头，它主要是区别在黄瓜皮上。所以说你不论说旱黄瓜还是水黄瓜，对不对？你呢把皮给打了，你光吃里的黄瓜瓤，其实口感区别它并不大。啊，太会吃了。另外一个他说呢，去了皮之后少放蒜。有些店呢他也真是，他是为了咱好，合计吃烧烤啊，吃凉菜啥的，怕有菌呢，拿蒜给杀杀菌啊。然后呢蒜其实说实话挺贵的，但人家讲话呢，卖蒜的不，他可能是家里种蒜了，他不心疼，一头一头一遍遍给拧啊，使劲往里头放蒜的，打死卖蒜的。但是有的东西呢，它蒜放多了之后吧，它的味儿过大了之后呢，它就少了一些清香味儿，包括食品本身的味道啊，这就有点喧宾夺主了。所以说你看他说的拍黄瓜里头呢，去皮少放蒜，放点蒜蓉啊，点缀一下即可。真会吃。哎，但我想问一下呢啊 Marini Mikano， 你吃的这个拍黄瓜你愿意吃什么口的？你是光是去完皮放点蒜，然后呢加点咸盐味精，就吃个这个咸鲜口的，还是愿意放点这个酱油醋口的呢？有的还愿意往里头点点辣椒油啊，包括像刚才 Water 说的还得放点花生米，这个口味还是不一样的。小孩子说了，红哥恍惚之间想起了小耳朵。啊，咱们这个节目时段呢，在最近这不刚改版吗？没改版之前的话呢，是少儿节目《小耳朵听世界》，那是两个美女主持人带着小朋友一起呢，就是这个给孩子们就是练口才呀、讲故事啊、讲美食啊。这怎么一换男主持人你还不适应了？真是的，这必须得给你就绑过来。这一听到美女的声音之后，瞅你个样儿，恍惚想起了人家来了。以后这点就长虹轰炸你。这个来然后节目时间调整了。圈哥说在吃烧烤的时候必须花生毛豆。然后呢他说我最愿意点的串是鸡皮，我也知道它油很大很腻，可能吃起来不健康，但是我真的爱吃。鸡皮吧，就是你看不论是鸡皮还是做这烤鸭的鸭皮啊，它真的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油脂的含量高。凡事呢，它只要它是跟这个肥膘肥油一沾边之后啊，然后呢它只要是拿炭火烤出来以后啊，它这个味道啊就尤其的香。你看像之前咱们上期节目的时候说，有的朋友说吃烤肉的时候愿意吃猪五花，它是同样的道理。那为啥猪五花好吃呢？因为它连肥带瘦。对吧？那包括你是烤猪上那个牛上脑也是，哎，整点包括这个牛的那个五花肉，哎，连肥带瘦的啊，四六分的那种的，它因为它有油脂，烤完之后呢，它有这个焦香的味道。你要纯瘦的啊，柴棱的 硬邦的，一吃直塞牙，该咬咬不动，那玩意儿你吃出来香臭来。哎，你就是因为有这个油花了，有这个脂肪了，哎，烤完之后有这个焦香感啊。好了，这周末呢，咱给大家提了这么多美食解决的方案啊，又是火锅，又烧烤，又烤肉的，大家酌情处理吧。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啊，下午的4:30到晚6:00，张宏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4: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5: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4: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5: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4: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6: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7: 7月25日至10月8日，鲅鱼圈山海广场山海灯会盛大启幕。活动每晚准时开放，现场展出传承300年的辽宁省级非遗李氏花灯，海亮海洋国风主题灯组氛围感十足，还有趣味 NPC 沉浸式互动演绎，夏夜吹海风，赏璀璨灯火，全家休闲出游首选。打开抖音搜索山海灯会，即可抢购线上专属特惠夜游门票。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我们在小的时候都学过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并且对里面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印象深刻。今天我们就来跟随作家钟书良先生的脚步，去到新都桂湖，看看那映日的荷花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新都桂湖几百年来静静地躺在成都平原上，它不是雄伟壮丽的大自然的山水，只是人工造成的一片平湖。它不与剑阁争雄，峨眉竞秀，但是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情趣，有着自己的一段并不平静的历史和丰富多姿的景色。我想，如果坐在飞机上俯瞰成都平原，在那苍苍茫茫青绿万顷的麦浪或秋波中，有一颗浮动着的晶莹耀眼的明珠；如果在荷花盛开的时节，则是一块璀璨的红宝石，光彩夺目，又好像是谁在光滑如玉的青绿缎面上精工绣成的一朵连枝带叶、荷烟溢露的鲜花，那便是新都桂湖。桂湖在成都平原上，虽然静静地处于一隅，却有着掩不住的光辉。石蕴郁而山辉，水怀珠而川美，桂湖更有着一缕你要心领神会的清光。这清光 来自一位400年前生于斯长于斯的诗人，明代中叶的学者杨升安。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能对封建皇帝不阿附、坚忍不拔而又博学多才的伟大文人。我们领会了他的风骨气节之美，才更加心领神会于同光波云影、同三秋桂子、六月荷花的浓香艳色相融合的这一缕清光，更加领略到桂湖的情意。我会情不自禁地反复吟咏：湖风向客清，湖月照人明，别离俱有意，风月重含情。说到桂湖的建筑，素以小巧玲珑著称，焦家亭、杭秋坊的精致优美，这是游人所容易发现的。其他许多地方，只要你稍微留心，都可以看出其间有着一定的奥秘。我走到绿衣亭前，过了石板桥，到这座六方形的亭子内小憩，过桥上岸，才发现这个石板桥在极其平凡之中自有其不平凡之处。它是用宽约1公尺、长约1公尺半的3块半石板接凑而成的。如果从亭寺笔直地铺上岸来，只需要3块石板就够了。而那亭和桥的形状就很像一个小孩子玩的拨浪鼓，而且是头大尾巴短的拨浪鼓，未免太不好看了。现在多用了半块石板，便觉得区区有致。从这些地方可以体会到原建筑者的匠心，这是从极小之处谈的。如果就桂湖的整个布局而言，我虽然对于庭园设计是一无所知，但也感觉这一个面积为60-70亩也不算太大的桂湖公园，它最主要的优点是不会使你一眼望穿、一览无余。一花一世界，一处亭台就是一重境界。它们或西湖银月，或横摆湖心，或亭桥映带，或高标独立，没有一处雷同。它们之间互相联署，带有各成区域，有照应，有陪衬，其形式有像有背，因此湖画联营不太大，亭台也不为多，但构成的景象和境界则是你寻觅不尽。如读好书，每读一遍总给你一些新的启发。但是桂湖的建筑艺术也只有在今天才得以合其精英，移其粗陋，使它更加符合民族形式的特点，呈现出更为丰满诗丽的姿容。桂湖里升安纪念堂的建立是在党的领导同志的鼓励下，得到全国各地的支持协助

而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杨升安距离我们的时代虽然不算太远，但是读西升安真既荒，只字片言的搜集都颇不容易，煞费心思。为了探寻仅有的一幅画的最早的杨升安的真容，曾经动用了不少的人，经历了多少城乡辗转请求。虽然现在还没有得到结果，但已有了明确的线索可寻，相信总有一天会把这张遗像寻访出来。又如升安的墨迹，存在着世上的已寥寥无几。四川省博物馆得到了一幅临王羲之草书的真迹，真好像得到了连城拱璧一般，郑重地转送给了纪念馆。我们展开了这一张条幅，恍若见到了升安先生的面目，却如林山余先生30年前在题词中所说：“虽卷素暗淡，而离何迟昼，神采奕奕，尤复动人。”关于升安先生的书籍，多年来也搜集了不少，共400多种，古来罕有其笔，但是零落散失很多。现在纪念馆已收藏有70多种较好的图书，其中有铭刻善本若干种，如李卓吾读升安集，就是很有参考价值的难得的书。现在在党的领导和启发下，在百花齐鸣、百家争鸣和五维金用方针的深入贯彻中，研究杨升安著作、思想，批判地继承他留给我们的遗产，已成为许多人重视的课题。那么升安纪念馆从四面八方搜集得来的这些几乎羽化了的图书文物，就将为研究杨升安提供良好的条件，并开辟广阔的道路。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桂湖之旅。如果说桂湖是一朵鲜花，生安纪念馆就是它的精髓，也可以说纪念馆和夏和秋桂是桂湖的三绝。我这次重游桂湖，桂花尚未开放，还是荷花当令的初秋时候，一进国门，一股股荷叶的清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举目一望，只见稀稀疏疏的几朵红莲，而荷叶甚茂。天色虽不早，天气却很好，满以为可以观赏月景，哪里知道随着一阵电闪之后，疾风骤雨突然袭来。我坐在小锦江楼上披巾挡风，骤雨之下荷珠乱溅，千万柄荷叶只在狂风里打滚，云厚天低，荷叶已失去了绿色，好像米边细末把一池墨水泼在瓶壶，顿时变成了满壶墨荷一般。第二天晚上，云淡天高，准无风雨。我坐在杭丘的栏杆边，看见一缕月光从云缝中穿出，透过树林，照到深安纪念馆前。我想到了诗人的诗句：“松霁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渐渐的，仙云尽散，光满人间，湖山湖水被月光映照的一片空明，天上只有几点星星，甜甜的荷叶上却有着千万颗明星。荷花荷叶轻轻摇动，好像有人在荷膜之间凌波微步，来往穿行。已是深夜，月光愈更明朗，而荷叶略显得碧绿。走到凌香阁前，绿叶丛中分明亭亭玉立着几朵娇花，

光撒了一层薄薄的银粉在他们的深红的面颊上，并把他们的影子投射到水中，引来了煞闸的游鱼。我仿佛听见有人奏起了乐曲，一湾湖水变成了舞池，荷叶轻展绿裙，荷花移动了步子，优雅翩跹的荷花舞似乎要在晶莹朗澈的月光下欢快地演出着。第三天天气特别好，游人也更多，太阳老早就从白云里钻出来，给全湖染上了一层金黄色。我又来到了飞虹桥上，凭栏小立，细看荷叶荷花，有的已经抽败了，有的荷叶焦黄，连瓣脱落了。本来当令的日子已经不长，汉淡香消，翠叶残，节序变缓，已渐渐地成了眼中景了。可是我们却没有西风愁起绿波间的心情，更没有只恐五衣寒意落，愁入西风南浦的悲感。时代变了，人们的美感也都变了，对那些从前盘横在心中的诗句似乎有了隔世之感，如果不是有意的提起，早已淡烟若望，他们似乎不会渗透到我们的感情中来了。近十年内，我曾来过桂湖许多次，其中有两次印象最深，一是在土改期中，正是盛暑天气，满湖荷花繁艳极了。我记得曾写过这样的诗：莲花莲叶信心言，到此浑如别有天，待得新都土改后，更看平地永金莲。1959年我来到这里，这回是为了参观农业丰收又遇着荷花盛开的世界。又曾写过一首高阳台词，其中有几句是：而今处处金莲涌，倚东风，农业花繁，待邀他湖上诗人同赋新篇。今天第三度来游，虽然荷花远不如上两次多，但是我的感受却更加深刻。当前战胜自然灾害，增加粮食生产已成为每一个劳动人民坚决的意愿。是向官架台上望，数百里绿云如海，把桂湖包裹在中心，桂湖里的万柄绿叶又重重护卫着深安纪念堂，历史人物相邦硕宴如今放射出了新的梗光。正是在如此壮美的图景之上，几朵荷花又开在一望无涯的碧云深处，秋风摇曳，红日映照，它们开得多么艳丽，多么骄傲，又多么的富有刚健清新的精神。我们的时代前进不已，桂湖的面貌也大异从前，人们的思想感情也有着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正是这样，桂湖的荷花既不同于解放以前，也不同于土改时期，它们的缕缕幽香，盈盈艳色，象征了更新的意义，给人以更多更新的美的享受。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句诗一用在今天更为合适，它道出了我们眼前景物的真美所在，它射住了今天湖上荷花的精神。再说荷花，过去的人往往把它比作美人或君子，比为体态轻柔的美人和洁身自好的君子，今天我们眼底的荷花就有所不同，我们感受到的是它的刚劲，它不畏烈日酷暑、疾风暴雨，敢与天斗，它常与清风明月为伴，设想很高，但又绝不脱离生长和哺育它的泥土。它有香有色，有莲买、荷梗，可供观赏，可供食用。

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他的品格可以比拟敢于同封建王朝直言力争，饱受廷杖而不惧，远遭千流而不屈，曾在放逐途中还放声高吟天教树景换豪吟的诗句，虽在终身都不能自由自在，却还是博访风土人情、山川文物，交流民族文化而著作等身的杨升安先生。他的品格在今天更可以象征各族人民的高尚风格。映日荷花别样红，你看他红得多么健忘，多么生意盎然，又多么的引人深思和遐想。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要结束了，下期节目雨晴与您不见不散，我们相守下一段旅程。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裔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

0: 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

0: 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 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 1.2 万1千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四度电就有一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 43.2%， 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0: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

0: 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2: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1: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3: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1: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4: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1: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7: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5: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0: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9: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5: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0: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1万人因地震避难。
5: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11: 这是美丽中国。

0: 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4: 记录简单的快乐。
3: 华灯初上，现在时刻晚上七点
4: 7:00 PM。
5: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6: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5: 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7: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8: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5: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8: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9: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0: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1: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0: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2: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3: 哎呀，不对吧，大哥，
12: 你这别再买的吧？
1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2: 哦，
13: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2: 320，你信不？15%，
14: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我。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0: 天生此物好邦尼，水里增光显神威，穿瓶透性千般俏，细水翻波把浪吹。生前好用龙王宠，此后还驮三教杯。要知此物名和姓，得到千年老乌龟。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 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

0: 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刚才一上来送上的这是乌龟诗一首。我们节目的一开始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既然呢是乌龟诗，咱们段子名字自然跟龟有关。这是田立和王文玉合说的一段金龟铁甲。诗呢是乌龟诗，相声呢叫金龟铁甲，但是这个内容啊可不一定跟乌龟有关，您呢别较真儿。咱们就赶紧请出这老二位。
1: 老相声演员呢
2: 啊
1: 大多数出身寒微，
2: 反正贫苦子弟居多。
1: 哎，唯独您呢
2: 啊
1: 是世代灾婴，宦门之后。
2: 那都过去的事儿了。
1: 他祖父西太后手底下大红人儿，跟那个李莲英啊、崔玉贵是顶足而三，那在太监当中，可以说呀、
2: 啊，那这很
1: 有权势，三号人物。
2: 什么三号五号？我爷爷是太监，我们这一家子都哪儿来的？
1: 没错，
2: 还没错，
1: 拆迁，别抬啊！
2: 谁抬呀？
1: 这阵那个抬不过我。西太后几次大病，都是你祖父给治好的，对吗？
2: 那是太监呐，
1: 啊，
2: 那是太医，
1: 太医，
2: 哎，
1: 太监，这都差不多，
2: 差多了，
1: 啊，
2: 差多了。
1: 你父亲一辈子没出来做事儿，
2: 用不着出来做事儿。
1: 嗯，
2: 那个房产地业，几代人都吃穿不尽。
1: 房产地业，有吃完了花完的时候。
2: 哦，
1: 您家里头有传家之宝。
2: 什么传家之宝啊？
1: 聚宝盆。
2: 我呀，听说过，
1: 哎，
2: 我可没见过。
1: 我见过。
2: 是啊，
1: 啊。
2: 哦，
1: 那年我到你们家去
2: 啊，
1: 见你父亲。
2: 嗯嗯，
1: 我说大爷，听说您家里头有聚宝盆，
2: 嗯，
1: 能不能让我一饱眼福啊？
2: 我爸爸说什么了？
1: 嘿，小子，错非是你，换一个人都不成。
2: 多大面子！
1: 走，
2: 嗯，
1: 领着我到一间密室。
2: 哦，
1: 把屋门开开了
2: 啊，
1: 往地下指，看见了没有？这就是聚宝盆。
2: 嗯，
1: 您猜什么样？
2: 聚宝盆呢？
1: 啊，
2: 甭问呢，一个大鼎，里边金枝玉叶珊瑚树，当件大金钱。聚宝盆嘛，都一般。
1: 您说那种画上画的，
2: 嗯，
1: 其实啊，
2: 啊，
1: 是口大铁锅。
2: 大铁锅怎么会聚宝盆呢？
1: 我也纳闷。
2: 对，
1: 我说大爷，你冤我了。这不大铁锅吗？
2: 啊，
1: 嘿，大铁锅呀，今天得开个眼，说着话，把这大拇手指头上那翡翠的扳指摘下来，
2: 哦，
1: 放在锅里头，
2: 嗯嗯，
1: 拿出来再看
2: 啊，
1: 哎，锅里还一个，
2: 哦，
1: 拿出一个，锅里还一个，拿出一个，锅里还一个。我说不要了，
2: 嗯，
1: 你爸把这锅往地一后翻过来再看，哎，空锅。
2: 嘿，
1: 你爸爸说你再看看这个，
2: 嗯，
1: 把兜里掏出块现洋来
2: 啊，
1: 嘡啷扔到锅里头，
2: 哦，
1: 把这块钱拿起来往桌上一放，哎，锅里还一块，拿出一块还一块，拿出一块还一块，
2: 嗯，
1: 一会儿功夫桌上堆满了。我说不要了
2: 啊！
1: 你爸把这锅往地一后翻过来再看，哎，还是空锅。
2: 嘿，
1: 我说大爷，这往里放什么都成吗？哎，放什么都一样，
2: 宝贝。
1: 行了，我算开眼了。
2: 嘿，
1: 我走了。
2: 嗯嗯，
1: 小子，千万别跟外人说啊，
2: 这可得嘱咐嘱咐。

0: 你。
1: 我说我知道。
0: 哎，
1: 我走了。哎，我送送你。
2: 不不，
1: 这可担当不起。哎，谁让你小子老不来呢？
0: 也是，
1: 我一定送
0: 啊。
1: 我说嗨嗨，您快请回吧
0: 啊。
1: 我这么一推坏
0: 了，
1: 劲儿大了，咵嚓，你爸爸坐锅里
0: 了。这你要摔坏了怎么办？
1: 吓我一跳。
0: 是
1: 啊。哎呦，我大爷，这怎么会说的没摔您哪吗？哎呀，这太对不住了您这。哎，屋里还一个。哎呀，和老伯父，哎呀，慢点慢点，稳住了，哎，您就在这儿，哎呦，还一个头锤，哎呀，大爷，慢点慢点，哎，好，啊，不是，那几位收来，我往那边匀匀。哎呀，老先生稳住了，哎呀，闭着吹，您挤这儿得了。哎呀，这货惹的，弄一屋子料本，让你怎么办呢？聚宝盆，您听着是不神话吗？我要不亲眼得见，我也不相信。知道吗？
0: 之前吧，我要早知这个，我早被他砸了。哪个事儿啊？你这是？
1: 您这家族啊，
0: 啊，
1: 到您这一代，
0: 嗯，
1: 财旺人不旺。
0: 我父亲老哥仨呀，就我这么一个孩子，
1: 天顷地一棵苗，
0: 可不嘛。
1: 你爸爸50多年才有的你，
0: 对，
1: 所以你小时候特别的娇惯。
0: 是啊，
1: 要星星不敢给月亮，
0: 真是。
1: 你爸爸带着你要逛一个庙会，
0: 嗯，
1: 溜个市场
0: 啊，
1: 卖玩意儿的看见你，那算喜欢了。
0: 怎么了？
1: 买包圆他来了。
0: 呵，
1: 那年你爸爸带你逛那个天后宫。
0: 天后宫，
1: 哎，
0: 娘娘宫。
1: 对，
0: 哦，
1: 庙门口有个摆地摊卖玩意儿的，被你爸爸气坏。
0: 卖什么的？
1: 摆地摊了
0: 啊，
1: 地下放这个金粉盆。
0: 哦，
1: 旁边有个布口袋。
0: 嗯嗯，
1: 打这口袋里抓出几个玩意儿来，放在盆里头。
0: 什么玩意儿？
1: 这玩意儿
0: 啊，
1: 这么大个儿，
0: 这么大，
1: 四个小爪，小尾巴，脖挺长，盖上有花纹，
0: 哦，
1: 脑袋发绿头，
0: 金龟，
1: 正盖王八，
0: 这那玩意儿
1: 是吧？你一看就爱上了。
0: 是啊，
1: 那会儿你说话舌头不老溜索，
0: 跟现在说话有时候还不利索。
1: 嗯，你话说话这味儿，
0: 您学学。
1: 你爸爸爬了，
0: 爸爸爬了，
1: 你买爸爸，你爸爸要买。
0: 是啊，
1: 不要那个，
0: 嗯，
1: 那太脏。你爸爸不脏，
0: 你还有完没完啊？
1: 那个咬，爸爸不咬。你哭，你爸爸心疼了
0: 啊？
1: 多少钱一个？
0: 问问价。
1: 卖玩意儿的一看你爸爸
0: 啊，
1: 嘿，穿的这么阔，
0: 嗯，
1: 跟你这年龄差距这么大，
0: 是是，
1: 甭问，独生子，
0: 瞧出来了，
1: 老来得子，
0: 嗯，
1: 能要跑的不要少了。
0: 呵，
1: 哎，你不买呀？
0: 啊，
1: 孩子哭死与他没关系。
0: 那是啊，
1: 你又得着权势，不能被卖玩意儿的枪毙，
0: 那多新鲜呢。
1: 哎，你要心疼孩子
0: 啊，
1: 就得认头，就得敲这竹杠。
0: 你说他们这路人呢，把这世态人情都研究透了。
1: 其实啊，
0: 啊，
1: 一毛钱能买六个。
0: 他要多钱呢？
1: 他一张嘴愣敢要10块钱一个。
0: 你这不讹人吗？
1: 本来嘛，
0: 哼，
1: 你爸爸都不在乎这钱。
0: 对，
1: 不过这事儿让人生气。
0: 就是，
1: 啊，气得你爸爸脑门都绿。
0: 哎，绿人笑话。
1: 气的，
0: 气的。
1: 啊，
0: 脑门气青了，
1: 哎，气的是青绿青绿，
0: 光青不绿。
1: 哎，你爸别问生气
0: 啊，
1: 不识身份。
0: 哦，
1: 跟他讲道理。
0: 对，
1: 过来一拍胸脯，
0: 嗯，
1: 你卖我10块钱。

0: 案我值10块钱吗？
1: 他要给我爸爸开行是。
0: 嗯，你讹人呢、嗯、我们不买了。
2: 哎，不买了。
0: 你爸爸过来一烂，走小子他家去
2: 哪儿去、啊、
0: 看见了没有这本儿多拧，这他不走啊！你看，躺地打滚，搓个脚啊！爸爸不会，拜爸爸！
1: 我倒霉倒这舌头上了。
0: 你哭你爸爸心疼啊。
1: 啊，
0: 哎，宝宝宝宝别哭，买
2: 买吧，
0: 咱买。
2: 嗯，
0: 你爸爸花这十块钱呢，
2: 啊，
0: 这口气出不来啊。
1: 那是
0: 给钱的时候说两句闲话给他听听，
1: 搁谁也得说两句。
0: 哎，钱可给你了啊。
1: 嗯，
0: 哎，看好了，假不假？假了可花不出去。哎，你这盆里头这口袋里头还这么写个了，可都照我这个价钱卖。
1: 看这头爸爸的价一时半会儿还下不来。
0: 你爸爸的意思说呀，这写个呢你呀都卖10块钱一个，卖9.9块你这不是人。
1: 哎，这话对。
0: 当时你爸爸生气。
1: 嗯，
0: 到家你爸爸高兴了。
1: 怎么呢？
0: 省钱了。
1: 10块钱买个王八还省钱了。
0: 哎，10块钱买王八，你就不买别的玩意儿了，这不省钱了吗？
1: 哎，要这么说是省钱了。
0: 哎，你爸爸怕那玩意咬着你。
1: 那玩意儿啊，咬上就不撒嘴，
0: 找了根绳，
1: 嗯，
0: 拴了这王八后腿上，
1: 啊，
0: 在你在地上拉着着玩。
1: 哦，
0: 啊，你更喜欢了。
1: 是啊，
0: 一边拉了一边跑，一边跑一边喊，哎，爸爸跟我跑，爸爸跟我跑。
1: 我爸爸跑得动吗？
0: 你呀，让你爸爸跟你一块玩。
1: 哎，这倒是。
0: 你吃饭的时候也拿着他，睡觉的时候也拿着他。
1: 对吗？
0: 你爸不让啊，把那东西搁到屋里头。
1: 这个东西气味不好，
0: 打你手里哄过来，
1: 嗯，
0: 拿着当院，被这绳解开了，
1: 嗯，
0: 放在地下，
1: 嗯，
0: 找花盆一扣。
1: 哦，
0: 嘿嘿，明天早晨呢，
1: 嗯，
0: 拿绳系上。
1: 我还得拉着这玩儿啊。
0: 惹祸了。
1: 又怎么了？
0: 半夜不知道是打惊呼院的
1: 啊，
0: 还是仆人，被花盆给摊翻了。
1: 嗯，
0: 王八跑了。哟，天亮你知道了
1: 啊？
0: 你哪答应？
1: 又要犯硬皮，这是怎么着？
0: 你躺地打滚啊！哎哎哎哎哎哎哎，爸爸跑了。
1: 爸爸跑了。
0: 你爸爸赶紧派人找，
1: 找吧。
0: 前后几道院都找遍了
1: 啊，
0: 没有。
1: 要命，
0: 你爸爸着急呀。
1: 那是啊，
0: 哄你。
1: 嗯嗯，
0: 哎呀，宝贝宝贝，别哭啊，别哭，听我说，回头啊咱再买个行不行？
3: 哎哎哎，呀，
0: 哎呀，
1: 嗯，
0: 急得你爸爸，你爸爸是溺爱，
1: 那是。
0: 哎呀，这可怎么好啊？
1: 嗯，
0: 来，拿绳子
1: 啊，
0: 拴我腿上，拉着我玩。
1: 没听说，有这么哄孩子吗？嗯，
0: 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这么教惯你吗？
1: 因为什么呀？
0: 希望你长大成人，能继承祖业。
1: 哎，这倒是。
0: 因为生你之先，你妈有个先兆。
1: 什么先兆啊？
0: 你妈做了个梦。
1: 做了什么梦？
0: 梦见南天门开了。
1: 哦。
0: 打里边出了一副銮驾。
1: 嗯嗯。
0: 有100多仙女
1: 啊，
0: 拿着提炉盘炉。哎，当下是个老太太。
1: 嗯嗯，
0: 这老太太呀，
1: 啊，
0: 她戴那个帽子，
1: 是
0: 穿那个衣裳。
1: 嗯嗯，
0: 哎， 就跟那个算粮当殿的王宝钏那个打扮家。
2: 哦，
0: 老太太骑着个牛，怀里抱了个小胖小子。这小胖小子脖子上套了一挂锁，上边有四个字长命百岁。这老太太把这小胖小子放你妈怀里了。你妈这么一乐醒了，原来是个梦。你爸爸这回也做了个梦，跟你妈这梦一样，这叫梦梦相同。你说出奇不出奇吧？
1: 我说您说这事儿还真有。
0: 怎么样？
1: 我姥姥就跟我提过。
0: 没错吧？
1: 无非呀，您说的不太详细。
0: 哎，
1: 大南天门出那老太太那叫宋子娘娘。
0: 哦，
1: 穿的戴的呀，那叫凤冠霞帔。耐不着王宝钏什么事儿？
0: 是的，
1: 哎，骑的那个那不是牛，
0: 那什么呀？
1: 那叫麒麟。
0: 哦，
1: 怀里抱那小胖小子那就是我。您听说有个麒麟送子，麒麟送子的呀？那就是送的我。
0: 我麒麟送子，麒麟送子，送的是你
1: 啊。
0: 对了，
1: 嘿，
0: 打这儿你妈身怀有孕。
1: 怎么样？
0: 到了十个月，你还没降生。
1: 过月小的贵如今嘛。
0: 过一个月没生
1: 啊，
0: 过俩月还没生，
1: 不新鲜
0: 啊！
1: 秦始皇他妈呀，怀他十仨月才落生的。
0: 你比秦始皇厉害。
1: 是啊，
0: 你妈怀你十八个月，你还没降生
1: 了。哦，
0: 被你爸爸吓坏了。
1: 害怕什么劲儿啊？
0: 哎，都得写着了。
1: 写的什么呀？
0: 保鲜期十个月，过期就变质了。
1: 我是罐头啊，哪儿的事儿这是？
0: 你爸爸请来不少中西医都没诊断出来，最后请了位太医院的老中医，
1: 哦，
0: 90多岁了。
1: 那跟我爷爷是同事的，
0: 以真末呀，耗出来了
1: 啊，
0: 给你爸爸道喜。
1: 那是啊，
0: 哎呀，恭喜恭喜呀，您的夫人怀着一位令郎。你爸爸一听狼吓坏了，狼，白眼的四眼的。
1: 好说你才狼崽子了，好不好？令郎公子。
0: 哎呀，我是报喜不报忧啊，这孩子恐怕不易降生。我说保孩子不保大人，保大人不保孩子，母子不能两全。
1: 我爸爸说什么了？
0: 你爸爸说可是母子全要。
1: 那是啊，
0: 大夫说那得多花钱买好药。你爸爸说这些份家产都花光了，我都不心疼，
1: 这
0: 我要保的母子平安，
1: 应当这样。
0: 大夫当时开了个方子说现洋3000块，
1: 真够价啊。
0: 其实就其中一味药必须到北京同仁堂去买，别的药店怕是假货，吃了耽误事。
1: 什么药材呀？
0: 铁甲将军一对。
1: 铁甲将军，这什么药材？
0: 铁甲将军就是屎壳郎。
1: 是，嗨，屎壳郎
0: 啊，
1: 那个东西到了这郊区，回头拿这个水那么一灌到粪场子里头、粪堆里头，药多没有啊？
0: 你说那个厕所里头？
1: 对呀，
0: 开挖里头推粪球那个屎壳郎。
1: 是啊。
0: 哎，不是不是，那个一子都不值。这是印度屎壳郎。
1: 不对，怎么还得印度屎壳郎啊？
0: 这你不懂啊。中药讲究产地跟等级。你比如说红花吧咱这吃的都是草红花，这不值钱。西藏红花就非常贵。
1: 是
0: 橘红得吃化州橘红。一般橘红那橘子皮垃圾堆里头有的是。人参呢讲究是吉林野山人参。鹿茸得关东花马鹿茸。肉桂得越南肉桂。
1: 是是。
0: 羚羊得非洲羚羊。屎壳郎就得印度屎壳郎。
1: 这印度屎壳郎有什么特殊地方
0: 它耐热呀，到肚子里烫不死。
1: 活屎壳郎
0: 死屎壳郎你生得下来吗？
1: 哦，
0: 当时 当时派人从北京买回来，
2: 哦，
0: 打开几匣子一看，
2: 嗯，
0: 一雌一雄，一官老爷官娘子。
2: 怎么叫官老爷官娘子呀？
0: 官老爷头了呀，这脑袋上是个尖儿，
2: 是
0: 官娘子脑袋是平底儿的，是个小铲子。
2: 哦，
0: 知道吗？
2: 嗯嗯嗯，
0: 大夫亲自看着用药，搁着嘴里不许嚼。
2: 是啊，
0: 伤了半了爪，坏了半了腿儿。
2: 嗯，
0: 这钱算白花了。
2: 您听听，
0: 难为你们老娘啊。
2: 是啊，
0: 为你可真不容易。
2: 哎，
0: 这么大个的屎壳郎搁着嘴里，叫他自己往肚子里爬。爬到肚子里头
2: 啊，
0: 是叽里咕噜山响，洞下烧重楼。
2: 嗯，
0: 不到两个时辰，您是平安降生，股骨落地。
2: 这药还真灵。
0: 屎壳郎下去把这给推出来了。
2: 我屎蛋。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这里是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呢听了一段金龟铁甲田立和王文玉合说，接下来咱们再来听段相声，换上来的这是一老一小郭德纲张文顺共同表演的跳大神儿。小楼跟您咱们一块收听。
6: 都认识，
7: 都认识。
6: 老艺术家张文神先生，
7: 前面那词儿啊
6: 啊，
7: 您夸大了，后边儿您给缩小了，
6: 是吗？
7: 张文慎，
6: 张文慎的，
7: 张文顺，张文顺，我这
6: 亏着心了吧？看了吧？
7: 您俩，
6: 你老实交代，到底叫什么？
7: 张文顺，
6: 张文顺啊，不改了啊。老前辈，
7: 哎，不敢当，
6: 北京德云社的元老。
7: 来得早
6: 啊，又圆又老。
7: 你是又圆又小，
6: 少说话，
7: 多办事。
6: 嗯，这十年的风雨历程啊，
7: 啊，
6: 老爷子一直跟着了，
7: 风风雨雨。
6: 哎呀，太不容易了。
7: 对，
6: 一转眼的功夫，我们现如今就算很火爆吧。
7: 哎，现在还行。
6: 跟老爷子当初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7: 都是一块儿过来的。
6: 当初老头教导我们说，
7: 怎么说？
6: 人少也说，
7: 嗯，
6: 人家高兴的同时，咱们也开心呢。
7: 哎，这还真说过，
6: 我很受启发。
7: 对，
6: 对呀。您大家哈哈乐的时候，我也是最痛快的时候。
7: 哎，我们也在娱乐之中，
6: 对不对？
7: 对对对，
6: 咱们图为什么？也图高兴。
7: 对，
6: 这儿一说高兴，包括您也是如此。
7: 我呢，
6: 老跟家待着，容易窝球病，
7: 也闷闷的。
6: 这也是锻炼。
7: 对，
6: 这儿说相声高兴。
7: 对，
6: 散场回家，呵，家里又有大喜事。
7: 家里什么喜事？
6: 老伴儿给生一大胖小子。哎，
7: 那么大岁数了，多不容易，这像话吗？没这事
6: 啊，
7: 没这事，
6: 又白又胖多好啊。
7: 什么呀，抱孙子了都，
6: 抱孙子了都。哎，啊，多听相声好。
7: 对，
6: 有的是好处。
7: 嗯，
6: 是不是啊？
7: 对，
6: 张先生对我们来说作用大，我很希望这个老爷子长寿，
7: 咱们共同希望。
6: 您活100岁我才高兴，
7: 那设想
6: 200岁，
7: 那没太长，
6: 300，
7: 哎呦，500岁，呵，你瞧瞧，
6: 嚯，500年的老艺术家，
7: 瞧瞧，
6: 到时我们带孩子看您去，
7: 上哪儿看去？
6: 看见了，这是张文顺，别摸，咬着你。
7: 哎，
6: 你看，哎，还动来，还动来，
7: 别提，别提。刘云旁边的小个是逗哏的。俩还在一块儿。
6: 坏啊，这老头忒坏。有人不太了解。
7: 嗯，
6: 我介绍一下。
7: 哎，
6: 这是 北京相声界的老前辈，
7: 不敢当。
6: 北京市曲艺团第一科的学员，
7: 哎，这不假。
6: 相声和滑稽大鼓两门报，
7: 学了两样啊。
6: 相声拜的是佟大方先生，
7: 那是我师傅
6: 啊。
7: 对，
6: 佟大方啊，
7: 佟啊，
6: 家里是开铜铺的，还挺大方的。
7: 老这套，
6: 你要个耳朵勺，到那儿就拿啊。后来拜的夏东国叶德林先生，学唱滑

0: 脊大鼓。
1: 滑稽大鼓就是金韵大鼓的一个支派。
0: 对，现在失传了，说是唯一的这么一位继承人。
1: 对，
0: 老前辈啊，他跟莫奇先生
1: 老演双
0: 黄，演双簧的莫奇，他们是亲师兄弟。
1: 对对对，
0: 老师叫架冬瓜，
1: 我们
0: 这俩徒弟一个叫香菜呀、啊，一个叫羊肉丸子，
1: 就是羊肉串冬瓜、
0: 啊。我叫厨子啊。
1: 这厨子就会做羊肉汤。
0: 有人不爱听相声，
1: 有人
0: 爱听相声，
1: 那为什么？
0: 这不能强求。
1: 对，
0: 人各有志。
1: 哎，各有各的爱好、
0: 啊、每个人爱好不一样。
1: 嗯，
0: 有人愿意清静一会儿，
1: 嗯，
0: 找一个没人地儿踏踏实实的。其实老爷子就好这个，
1: 我也好，
0: 可能跟年纪有关系。
1: 对 对，
0: 这个岁数，你说这么折腾，这么热，他受不了，
1: 老长时间也受不了。
0: 他更愿意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可是很难呐、啊，
1: 也不好找。这
0: 北京城哪有那个合适的地儿啊？
1: 哪有啊？
0: 我给您找一地儿。
1: 哪儿？
0: 首都机场。
1: 飞机场人更多呀。
0: 你别在候机楼啊。
1: 那我上哪儿啊？
0: 跑道啊。
1: 这是好地儿，
0: 没有摊儿、没有卖晚报的，
1: 也没叫卖的。
0: 跟那跑道上，来白桌子，来椅子，
1: 坐这
0: 支一把太阳伞，来杯咖啡。买张印第安的晚报，
1: 我也看不懂，
0: 懂不懂举着呗、啊，我看着，叼烟，看看，
1: 清静，
0: 这边飞机起来了，
1: 起飞，
0: 那边飞机落下来了，
1: 瞧瞧，
0: 呵，这边也落下飞机，
1: 嗯，
0: 奔自己来了，看得真真的，
1: 谁了？
0: 越来越近，
1: 越来越近。
0: 哦，到跟前了，哎，你看连漆皮都看见了，嘿，好，什么烦心事都没了，
1: 脑瓜上掉了，这脑瓜让起落架给打掉了，
0: 无穷的乐趣，
1: 还乐呢、脑瓜都没了还乐，
0: 玩呗是吧？
1: 玩玩命，
0: 高高兴兴的啊。后台也有人不愿意这样，
1: 也有太热闹的
0: 啊，比如说王文林先生，
1: 王先生，
0: 王先生喜欢游山玩水，
1: 哎，好逛，
0: 这些个什么古庙啊、禅堂啊，他最喜欢去。
1: 哎，
0: 一进门咕噔磕一个，很虔诚，
1: 是不是？
0: 很好，
1: 我
0: 啊，咱们这宗教是自由的，信仰是允许的，
1: 对，
0: 当然了，这跟迷信要分开。
1: 对，跟迷信不一样。
0: 宗教跟这个神话故事是两回事儿。
1: 是啊，
0: 啊，你跟《西游记》《封神榜》这仨揉了一块儿，这就错了。
1: 这大不能，
0: 是不是？这点来说，老张家有这个前车之鉴。
1: 我们家怎么了？
0: 张先生有父亲，啊，
1: 一点都不新鲜
0: 啊。
1: 谁都有父亲。
0: 别客气，别客气。
1: 谁客气、啊？
0: 我说的不对，您就拦着我啊！
1: 对对对对，
0: 张先生的父亲，
1: 我父亲，
0: 老王先生，
1: 是啊，拦着了
0: 啊，
1: 这点就不对了。
0: 你看，反复无常吧，你看看。
1: 我姓张，我爸爸姓王啊，我爸爸是老张先生。
0: 老张先生啊，那会儿来说，在信仰上跟与众不同。
1: 他信什么呀？
0: 他信三国里的关二爷。
1: 关云长，关公，
0: 关公就信关公。
1: 哎，有信这个的，
0: 屋里都摆满了。
1: 哦，
0: 铜像，什么金的、瓷的、陶的、画的，都是关二爷。
1: 就
0: 我那会儿小，我很纳闷，我问过，
1: 问过，
0: 我说为什么只供关羽啊？
1: 我爸爸怎么说？
0: 呸，
1: 不许提名。
0: 您先来口水，漱漱口再说。
1: 瞧是不是？
0: 吓坏了我了。
1: 对，不许叫名讳。
0: 为什么？您别的神仙不信，只信关公呢？
1: 对，这么问。
0: 把那水给我。
1: 先漱口后说话。
0: 啊！
1: 可别咽了。
0: 啊！
1: 吐出来。别漱口，再洗脸，多虔诚。
0: 我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只信关二爷，因为
1: 为
0: 压忠义。
1: 还得漱口，还得漱口。
0: 说秃噜了是吧？说秃噜了。
1: 哇，满嘴的脏字儿。
0: 后来他爸爸什么都信。
1: 后来呢？
0: 没有不信的，
1: 全信了。
0: 啊，菩萨、佛爷、真主、上帝、圣母玛利亚，都信。早晨一睁眼，感谢上帝，我又活过来了。出去吃饭去，中午。哎，来两碗卤煮。卤煮搁这儿，他爸爸闭脸，感谢上帝赐我的卤煮。
1: 啥去？
0: 谁给我端走了？

0: 出门打一车，哎，当铺走，嗯，
1: 啊，连供佛带偷东西，
0: 啊，很虔诚嘛，
1: 这还虔诚呢，
0: 屋里都供满了，到处都是佛像，只能蹲在窗台上欣赏，知道吗？他们家，
1: 这瞧我们家办，
0: 他的老母亲，
1: 我妈，
0: 解放初期的时候信一贯道，
1: 害人呢，
0: 一贯害人道，
1: 没错，
0: 那是邪教，
1: 邪教不能信这，
0: 老太太信这居多，
1: 非信这，
0: 还满处给渡人去呢。
1: 怎么渡人呢？
0: 哎，劝别人入他们这里头。
1: 哦，
0: 对啊，还收费，渡一个是2块钱。
1: 瞧瞧，
0: 你渡一个就2块钱。
1: 是啊，
0: 电焊得多少钱？
1: 超度的度
0: 啊，超度的度。
1: 哎，
0: 哎呀，入了魔怔了。
1: 对，
0: 有了病也不吃药，跑到那儿求香灰去。
1: 瞧瞧，
0: 半斤半斤的吃啊，
1: 吃完了，
0: 吃完结不出手来呀、啊，
1: 大便干燥。
0: 就是啊，憋了一多礼拜，拉出2盘蚊子香来。
1: 我妈拉屎还真细
0: 啊。哎呀，入了魔怔了。
1: 对，
0: 有了病也不吃药，跑到那儿求香灰去。
1: 瞧瞧，
0: 半斤半斤的吃啊，
1: 吃完了，
0: 吃完结不出手来呀、啊，
1: 大便干燥。
0: 就是啊，憋了一多礼拜，拉出2盘蚊子香来。
1: 我妈拉屎还真细
0: 啊。你就不能说点文明的话吗？
1: 您这形象，
0: 净化舞台你就不懂的吗？那招人说闲话回来啊！
1: 您这，
0: 后来那病越来越重
1: 啊，
0: 你看病就不去，
1: 怎么办？
0: 跑到医馆到那儿问去了，我这病怎么办呢？
1: 求偏方，
0: 回家找你们家最亲近的人，身上拉块肉吃了就好了。
1: 瞧这什么法子，
0: 愚昧呀、
1: 啊！这不是太糊涂
0: 啊！啊，老太太就信了。
1: 那怎么办？
0: 可是回来之后也难过。
1: 嗯，
0: 都是自己的至亲骨肉。
1: 不是说拉谁不拉谁？
0: 你拉谁也不合适。
1: 对呀、
0: 啊。夜深人静，自己一个人站在院子里边，眼泪啪嗒啪嗒的。哎，

0: 老他交给我，提着刀就打人傻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嘿，琢磨琢磨还得去呀、啊，
1: 还得打。
0: 屋里人都睡觉了，
1: 都
0: 老太太到这儿一撩这门帘，变本灵妖进来了，看看吧。
1: 看谁？
0: 这躺着张文顺，
1: 躺着我。
0: 亲生骨肉，
1: 亲儿子，
0: 怎么下得去手？
1: 那哪拿得了啊？
0: 这是自己的老头子，
1: 我爸爸，
0: 两口子一辈子了，下得去手吗？
1: 下不去手啊！
0: 这是儿媳妇，
1: 等会儿。哎，躺乱了，
0: 别拦着我！哎，
1: 您摘开了吗？
0: 嗯，
1: 这躺乱了这个。我爸爸怎么跟两口子中间啊？
0: 那边这两间屋装修，
1: 装修
0: 啊，跟这大户上先忍凑合是吧？
1: 装修也别这么睡、啊，
0: 大户人家嘛是吧？
1: 大户人家没这么睡的，
0: 有个帘儿，对了，
1: 哎、拉一帘，
0: 有一道帘儿，
1: 拉帘儿就好，
0: 哎，把张文顺隔开，
1: 给我。拉帘给我爸爸
0: 合出去。对对对，就说这意思吧，就说这意思吧啊！啊，帘也挡不住什么事是吧？嗯，老太太进来了。哎，正当中是自己老头子啊，
1: 自个儿的。下不去手，
0: 下不去手啊！
1: 对，
0: 少年夫妻老来是伴儿，
1: 那可不是吗？
0: 张文顺，亲生骨肉，
1: 走，
0: 我拉他一块。可是不行啊，舍不得，真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他爸爸呀。他爸爸现在在云南那边呢。
1: 等会儿，哎，
0: 见了面我怎么说？
1: 不是，更不对了。
0: 怎么了？
1: 躺着不是我爸爸吗？
0: 躺着是你父亲。
1: 我爸跟我父亲俩人啊。
0: 那当然不一样了。
1: 别逗了。
0: 啊，
1: 这就是我爸爸。
0: 对对，
1: 云南没有，
0: 就当他是，就当他是。
1: 什么当他是？我回来了，就是他，
0: 就是他啊，
1: 就是他。
0: 呵，嘴硬了你啊。
1: 什么？
0: 就是他，这也不行啊，喊儿媳妇吧。
1: 哎，只有这么一外姓人，
0: 小潘，金莲，
1: 我媳妇叫潘金莲，是不是？
0: 名字他肉头啊。
1: 我说他跟我爸爸一块睡，
0: 是不是？
1: 潘金莲抹了吧
0: 啊，
1: 没，不叫潘金莲，
0: 不叫啊，行行，不叫不叫啊，起来起来。

0: 儿媳妇坐下来，
1: 干嘛呀？讨厌，
2: 傻丫头，
1: 公公叫完婆婆叫还让人睡觉吗？啊，
2: 我爸爸也是夜里叫他干嘛呢？
0: 你妈一点的，来跟我来，你俩出来到院里把事儿一说。现如今我啊身体不好，你拉块肉，你媳妇拿刀跟大腿上咔嚓一大块，得有一斤多呀、啊！
2: 真拉
0: 呀！递过去，老太太拖在手里直哆嗦。哎呀，太肥了！
2: 嗨、哎，还嫌肥呢？
0: 我看看那腿，我看看那。
2: 别看了，就这条腿吧。
0: 你先吃啊，吃得好再来啊。
2: 这还拉煮呢，是怎么着？
0: 媳妇回去睡觉去了，老太太奔厨房，切好了，拿团粉抓上，
2: 看看怎么做。
0: 这边搁着，
2: 怎么做呀、啊？
0: 打开电视。电视里出了一南方人戴小眼镜，这次节目里我们来讲一下红烧肉的制作方法。
2: 现小啊，
0: 看完了，削了四个土豆，泡了一把干粉，弄一大盆，老太太都吃了，
2: 吃完了，
0: 哎，吃饱之后这病啊
2: 好了，
0: 死了，
2: 没法不死，
0: 狂犬病是怎么着？说是吧，
2: 什么话？
0: 死了，到出殡这天，你媳妇儿哭啊，
2: 心疼啊，
0: 腿疼啊，拉下一斤多去，
2: 就
0: 骗人，这是，
2: 就是蒙人的。
0: 什么叫迷信？
2: 什么叫迷信？
0: 迷迷糊糊的你就信了，
2: 对。
0: 啊，举个例子来说，
2: 您说
0: 咱们现如今好多人都供这个财神，
2: 财神
0: 是什么呢？
2: 是什么呀？
0: 这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
2: 哎，
0: 你不能完全指着他。
2: 对，
0: 你真指着他，屋里供一财神，你什么都不干了，
2: 那哪成
0: 啊？你给他磕头，他给你钱，你出门捡一钱包，你是乐了，丢钱包你怎么办呢？
2: 对，
0: 不管是瓷的、铁的、铜的、木头的啊，他只有到您家里才叫神仙，在工厂里边那叫活，商店里他叫货。
2: 瞧瞧，
0: 工厂里边啊，张师傅、李师傅，那个那批活完了吗？
2: 啊、
0: 没有没有，倒了没了，这点破活啊！
2: 你瞧瞧，
0: 拉到商店里，张经理、王经理，那个货给我拉来了吗？他说是货，只有供到家里边才是神仙，
2: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还得靠着自己，
2: 靠自个儿劳动。
0: 你好多人都糊涂，你街上开家买卖家
2: 啊，
0: 开小超市，
2: 嗯，
0: 生意挺好。这一趟街他卖一毒粪就是他，
2: 对，
0: 能不挣钱吗？
2: 那就挣钱了。
0: 对门又开一家，
2: 得两家竞争，
0: 你卖两块人家卖一块，
2: 对，
0: 老百姓哪儿便宜去哪儿啊，
2: 就是
0: 啊，这就得琢磨我怎么改进我的经营方法，
2: 这是对的，
0: 别有这个混着心的，我这风水让他抢走了，
2: 你瞧瞧，
0: 我这个财运让他抢走了，
2: 这
0: 找一位看看吧，来明白人，你这没事，你这门上钉一镜子，
2: 这还明白人呢，
0: 被邪气给他定回去啊！
2: 嗯，
0: 真听话，当当当，四个镜子，
2: 嗯，
0: 对过吓坏了啊！天天出门照眼呢，啊！一问这怎么办？我咱没找人，啊，咱们这来六块六块啊，
2: 六块
0: 定六块，
2: 嗯，
0: 这边改八块，
2: 嗯，
0: 对门十二块，他们两家打架啊，救活了四个玻璃铺啊，
2: 玻璃铺发财了。
0: 你看最后实在没辙了，这边写上泰山石敢当。
2: 嗯，
0: 那边又写上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
2: 对，
0: 这边弄个平生三级
2: 啊，
0: 那边房上搁一老虎脑袋。
2: 呵，
0: 这边弄一八卦，那边房顶上搁一尿盆啊，那管什么呀？
2: 就是
0: 又找名人看，看来你这屋没事儿，你这样把厨房改厕所，你知道吗？你那卧室改公共厕所，知道吗？请胡同人上你们家拉屎来，买上就好了。你这都胡闹吗？这不就是
2: 胡出主意吗？
0: 瞎信就不行。
2: 对，
0: 据说现如今外边还有这跳大神的。
2: 有
0: 吗？
2: 有
0: 这个
2: 东北的地多，
0: 哎，全国各地都有，偏远农村有信这个的、哎、
2: 对，
0: 有病的不看病，说这是妖魔邪祟附了体儿的。
2: 是，
0: 不过据我看，我认为 啊最有艺术性的就是东北跳大神的。
2: 哎，跳得好，
0: 他是两个人配合。
2: 是啊，
0: 一个大神，一个二神，
2: 一个二神，
0: 俩人连说带唱。
2: 是、
0: 啊、抛开迷信色彩不说啊、
2: 嗯、
0: 就跟看演出似的，
2: 咱把这形式
0: 有点意思，给大伙学学这个好不好？
2: 哎
0: 啊，
2: 您来，
0: 我来这个，我来这大神吧，
2: 我来这二神。
0: 哎，我唱您配合，
2: 我配合您一下。
0: 您把您这头套摘了。
2: 我这不是头套，我这就是我头发
0: 啊，真的。
2: 就我买头套买这么细的，我缺心眼。
0: 我以为这便宜呢。
2: 我买，我还买这么细的。
0: 给的少，我还纳闷呢，是吧？嗯，
2: 这就是本人头发。
0: 啊，我这唱着，您这配合。
2: 好嘞。
0: 他这跟有这个附体的舞蹈动作。
2: 没错。
0: 您行吗？
2: 那太行了。
0: 您家传，您母亲是干这个的。嗯。
2: 我厚道，我就吃大嘴，吃
0: 大嘴。啊，一唱起来是这个样的啊。
2: 我听听。
0: 哎。

0: 当当里根隆地咚，日落西山黑了天，家家户户把门关，喜鹊老过森林奔，家桥扑克奔方言，无爪的金龙归北海，千年王八回沙滩，大路短了行车亮，小路断了行路难，十家上了九家锁，还有一家门没关，叫老仙儿请听言，添起了大难箱，请神仙呐、啊，哎哎哎呀！三仙鞭，鼓也不叫鼓，鞭也不叫鞭、啊、一屁股刘木拳，奔得砍抱得远，横三竖四八根弦，还有这千杆跟阵顺利困队，八个大铜钱呐，哎哎哎呀哎，当当当，叫老仙儿庆中唱，或是鬼或是黄，或是鬼来或是长，或是哪吒三太子，或是托塔李天王、啊、要想家改得安泰
1: 怎么样，
0: 除非把张文顺他们家的卧室就改成茅房子，哎哎哎哎呀，
2: 刚刚咱们一块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张文顺合说了一段跳大神儿。看一下时间，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最后呢还有几分钟，咱们再来听个小段，这是马三立先生说的找糖块。小楼呢在这儿提前跟您说一声再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一样精彩，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3: 这个电影院呢，电影院开片了，电影院呢开片拉客满呢，演的什么片子呀？彩色故事片。这彩色故事片什么名字咱们就不管它了，这片名叫什么不管了，反正是个彩色故事片，大家看电影客满，楼上楼下前排后排座无虚席，客满，大家聚精会神的看银幕，看这个电影，大伙儿都看。可在正当间儿啊，中间儿中排这儿坐着一老头子，这老头60多岁，坐这儿也看这电影，看着看着这老头不好好看了，坐在椅子那儿往下出溜，出溜下去了，一会儿呢又起来了，又坐这儿了，又看看了一会儿，又出溜下去了，摸摸这边的腿，摸摸那边人的脚，把旁边的小伙子摸得直嘀咕啊，害怕了，怎么了老大爷，你干嘛去啊，你瞅这男的女的，你摸的什么呀，你摸是掉点东西，一会儿再找，山顶灯亮了，灯亮再找，你山顶人多就给我踩坏了，你叫什么了，那个糖掉了，那糖一个糖你就别要了，不是我牙顶上粘着呢。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宇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区第七次党代会描绘了大宇轩区未来发展的新蓝图，全区各单位迅速行动，围绕大会部署，结合各自职能，计划落实举措，以实干担当推动会议精神落地生根，渐行见效。党代会报告提出，要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着力夯实振兴发展基础，要全面提升城乡宜居品质。区住建局将提升城市安全韧性，优化人居生活品质作为核心任务，以项目化、清单化方式推进各项工作，全力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1: 一是深耕基础体制，筑牢城市安全韧性，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强化城市基础设施支撑，推进供水、排水、燃气、供暖等老旧管网检测与更新改造，全力打造韧性安全城区。二是聚力城市更新，优化人居生活品质，全域推进城市面貌优化提升，以城区更新为抓手，深入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完善适老适幼配套，不断提高物业服务能力水平，打造完整社区，实现从住有所居向住有优居转变。三是赋能数字转型，提升城建治理效能，深入探索城市管理智慧化转型升级，谋划构建智慧城市管理平台和基础设施监管预警体系，依托数字技术赋能住建全链条，以数字融合提升治理精度与民生温度。
0: 党代会报告强调，要健全完善民生保障体系，区民政局将聚焦一老一小和特殊困难群体，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切实兜住兜准兜好民生底线，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区人民。
2: 我们民政部门将始终坚守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工作理念，紧扣报告要求，聚焦主责主业，全力推动民政事业再上新台阶。一是坚决兜牢民生底线，不断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强化精准识别、精准认定、精准保障，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应帮尽帮，切实筑牢民生保障安全网。二是聚焦积极应对老龄化，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上探索新路径，大力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提升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推广智慧养老应用，发展老年助餐、日间照料、康复护理等服务。三是深化殡葬改革，倡导文明节俭、绿色殡葬新风，坚持公益导向，落实基本殡葬费用减免，规范殡葬服务收费，切实减轻群众的丧葬负担。
0: 良好的市场环境是激发市场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区市场监管局将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从严从实筑牢安全底线，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3: 区第七次党代会立意高远，凝心聚力，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明确了前进方向，绘就了发展蓝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紧紧围绕全区发展大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党代会精神全面融入市场监管工作，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接下来我们将聚焦主责主业，守牢安全底线，抓实三匹一特全链条闭环监管，常态化开展风险

0: 管排查整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落实柔性审慎监管举措，精确助企纾困，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知识产权保护和消费维权服务，着力营造稳定公平安全有序的市场环境，用扎实的工作成效推动我区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
1: 7月25号，执行首航任务的金风海九轮正在1.2万余吨钢材驶离营口港，营口宁波镇海钢材精品班轮航线正式开通运营，这标志着辽港集团深入落实招商局集团与鞍钢集团央企战略合作部署，发挥辽港枢纽优势与鞍钢产业货源优势，成功打通东北钢铁产区至华东市场直达海运通道。据介绍，该航线采用固定船期、固定船型、固定航线、精品化作业运营模式，以鞍钢集团钢材为核心底货，依托招商局集团港航一体化资源优势，联动南北港口、钢厂、航运、陆运全链条协同运作，打造南北钢材流通精品示范物流通道，实现港航货三方共赢，未来将统筹挖掘返程货源，构建重去重回运输模式，进一步摊薄海运成本，持续优化整体运价水平。辽港股份业务部表示，营口宁波镇海钢材精品班轮航线项目整体采用平台化运营模式，锁定辽港、宁波舟山港两大港口及鞍钢集团作为核心底货保障主体，在此基础上开放准入通道，凡符合航线运营标准、稳定货源客户、合规船东均可纳入平台协同运营。该航线的开通是招商局集团与鞍钢集团两大央企深化战略合作、推进港产融合、实现强强联动的标志性落地项目，依托航线独有运价优势与交货效率，配套标准化合作体系、开放式平台运营模式，对南北钢铁物流保通保畅、产业协同升级、区域经济联动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示范价值。盛夏酷暑来袭，消暑遛娃、亲子休闲等成为市民游客暑期出游的刚需。坐拥优质海滨温泉资源的鲅鱼圈，凭借清爽舒适的游玩体验、丰富有趣的亲子项目，成功解锁夏日避暑新玩法。依托第14届辽宁营口海滨温泉旅游活动，辖区各大温泉企业精准对接亲子家庭游玩需求，上新优惠福利，升级暖心服务，打造聚会场景，让夏日旅游市场人气十足。走进沃尔山温泉水乐园，夏日欢乐氛围扑面而来。园区内7000平方米的室内恒温水乐园环境舒适，各式各样的儿童戏水设施趣味十足。孩子们穿梭在戏水池、趣味滑道间，泼水嬉戏、追逐打闹，清脆的欢笑声此起彼伏，尽情解锁夏日清凉。除了戏水玩水，园区2楼配套的淘气堡、儿童书吧动静皆宜，一站式满足亲子家庭避暑、游玩、休闲的多元需求，成为本地及外地游客暑期遛娃避暑的好去处。
2: 啊，我们是从那个新省份过来的，暑假了，完事孩子马上要9月份上1年了，完事带他们来溜达2天，带孩子玩，还玩漂流，还过来看书来着，都非常开心玩的。
1: 为适配暑期亲子游热潮，沃尔山温泉水乐园推出多款惠民温泉特惠门票，搭配精细化的配套服务，打造省心省力的一站式遛娃体验，让家长轻松度假，孩子尽兴游玩。
3: 我们沃尔山温泉水乐园第一个就是提供比较实惠的亲民价格，主要是吸引以家庭游为主。第二个呢，就是针对儿童戏水板块，我们提供的比较优质的水温水质的环境，全天候对我们水质卫生不断的进行更换。
1: 作为鲅鱼圈老牌温泉企业，雄越天目温泉也提前部署暑期市场，紧扣高温避暑、亲子游玩两大核心需求，从票价福利、聚会活动、暖心服务等多维度升级游玩体验。
4: 在暑期，我们推出了69元起的温泉特惠票，也在我们温泉区内不定期的儿童的亲子活动等快闪类的活动。因为今年夏天比较炎热，我们会为客人提

0: 供冰镇西瓜、各种防暑饮料，并且啊，在室外的区域我们免费提供防晒帽以及大型遮阳伞等各种服务。
1: 亲民实惠的票价，丰富多彩的活动，贴心入灰的避暑服务，让熊岳天目温泉持续圈粉。不少跨省亲子家庭专程前台，奔赴这场海滨温泉的清凉之约。
2: 啊，这是感觉在趁着假期，然后上姐姐家来玩啊，带着姐姐家孩子，然后我们一起上这儿来体验体验这个温泉啊。这个温泉呢，相对来说比我们长春的要好一点，区域要大一点，而且比我们长春的来说要干净一些啊。毕竟是夏天，而且还守着海边，然后顺便上海边来玩两天。
1: 鲅鱼轩现有各类温泉企业20余家，不仅温泉资源丰富，而且业态多元。今夏第14届辽宁营口海滨温泉旅游活动开展以来，辖区温泉企业深耕亲子避暑、康养休闲赛道，集中推出亲子戏水专属套票、夏日避暑组合套餐，不断吸引八方游客前来避暑休闲，乐享美好亲子时光，让夏日温泉康养、亲子戏水成为文旅新亮点。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蓝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

0: 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2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小孩干嘛呀？
4: 是不是要偷车？
3: 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5: 哎，晶晶特别想，是不是太
6: 聪明？不是好
7: 人又就在曝光。
8: 晶晶怎么不
9: 大白天的你要偷车？
2: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10: 风波。
11: 差点冤枉。
12: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13: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14: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15: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16: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15: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17: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阳光时隐时现，气温依旧，各地的最高气温是在33度附近。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预计今天一直到明天白天，天气晴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零八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8级。各地最低气温是在26度附近，最高气温是在33度左右。明天一天呢，后天白天依旧是晴间多云的天气，西南风5到6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7到29度，最高气温是在32到35度。那预计本周日可能会有雨水现身，之后两天天气晴好，气温方面保持稳定状态。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今天一天呢，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一起来看城市和旅游景区预报。熊岳镇晴间多云，27到34度。红旗镇晴间多云，28到34度。芦屯镇晴间多云，28到34度。上海广场晴间多云，29到34度。

此刻我所在的位置是朝阳市建平县陈静湖烈士纪念馆，我身后的就是陈静湖烈士的雕像。陈静湖是东北地区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是辽宁省第一位共产党员。他在五四运动中觉醒，于白色恐怖中坚守，以热血青春和坚定信仰谱写赤子丹心，成为喋血长城的抗日英烈。今天我们就来讲述陈静湖在民族危亡之际毅然投笔从戎，以身许国的动人故事。陈静湖字印潭，号小秋，1901年出生于辽宁省建平县富山乡南井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代的陈静湖聪颖好学，成绩优异，胸怀报国之志。17岁那年考入天津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后，开始接触进步思想。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加入学校的新生社，参与创办新生杂志。不久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新生社改组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静湖一边撰写文章，一边率领同学们游行示威请愿，走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1922年8月，陈静湖考入南开大学。开学之前，他在与同乡同学合影的照片背面写下人当自强，不畏波涛之汹涌，勇往直前，乘长风破万里浪等话语来勉励自己。

0: 期间的陈静湖积极参加进。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10: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8: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8: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0: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8: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1: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很多小仙女们肯定都有过这样的时刻，本来刷一会儿手机就去睡觉或者是读书，结果手指一动划开手机就再也停不下来。看看朋友圈里的消息，玩玩小游戏，刷刷短视频，其实啊，这些带来的都是垃圾快乐。它虽然短暂的带来了快感，但是很容易让人丧失自控力而沉迷于其中。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雨飞呢，就想和你分享，别让垃圾快乐毁了你的生活。所谓的垃圾快乐，就是能带来短暂的精神快感，但长期沉迷其中，不仅伤害身体健康，消磨意志力，还会让一个人走上人生的下坡路。说到垃圾快乐，不得不提我的朋友小 K。 小 K 以前的生活是下班后的时间就约上几个好朋友吃个饭，看个电影，每天晚上睡前看一会儿书，基本上两三天就能看完一本。早上刚来聊会儿，他喜欢和我们分享他昨天看的书，侃侃而谈昨天又看到了让他颇有感受的观点，眼神都是在发光的。但近期呢，小 K 渐渐变得有些不一样了，不再和大家分享看到的好书好电影，上班经常迟到，赶到办公室的时候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整个人也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好气色和精力，取而代之的是眼睛下挥之不去的乌青，散乱的头发，昏昏欲睡的状态。原来小 K 最近迷恋上了一款小游戏，原来呢只是想打发打发时间的，却没想到开始了却停不下来，玩到通宵，第二天睡得起不来，午休时间、吃饭的等餐时间都在玩，甚至为了这个游戏呢充了不少钱，买了一堆什么没有用的皮肤。我们都劝小 K 别太沉迷于游戏当中，他总是笑笑不以为然地说，

慢慢成瘾，一层快乐的糖衣之下，也许会有刹那甜蜜的错觉，但久而久之，你就会尝到它带来的苦。为什么有人会沉溺于垃圾快乐？小时的学习并不会让人直接成为学识渊博的人，它是通过日复一日的积累，在不知不觉中沉淀在看不见的气质谈吐之中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那些我们所追求的美好亦不是唾手可得。我一直相信，走得太舒服的路都是下坡路。所谓的自由，不是想要什么就要什么，自由就像卢梭所说的，无往不在枷锁中。你想要得到什么就要付出什么，你所热爱的东西，所沉沦的快乐，最终有可能会毁掉你自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充满挑战困难的环境下，才能够让人变得更加强大。毛姆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为了使灵魂宁静，一个人每天要做两件不喜欢的事。想要变得更加自律，在人生的路上走得更长更远，你就必须一次次的去突破自己。当你体会到知识进入灵魂，充实的喜悦就不再会沉迷于那些无意的垃圾快乐之中。学会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去感受那些可能并不轻松的事情，并坚持。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快乐不是简简单单的哈哈大笑的快感，真正的快乐是你翻过一座座高山，气喘吁吁过，汗流浃背过，最后灵魂和精神被知识和经历填满，它带来的充实感和满足感也沉淀于你的气质当中。不可否认，生活有时候很苦，我们需要一些简单的快乐来治愈。偶尔看一个轻松搞笑的视频，刷刷情节过瘾不用动脑的电视剧，这都没什么问题。但切忌成瘾，切忌在这上面浪费大把大把的时间。有的人的快乐来自读书、旅行、健身，一步步充实自己，提升灵魂。有的人的快乐来自于躺在床上不动，吃吃炸鸡，喝喝奶茶，看看手机，刷刷搞笑短视频。你的时间花在哪儿，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种什么样的因，就有什么样的果。拉开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是在闲暇时间的利用上。也许沉迷一小时游戏、手机和看一小时的书，二者给人带来的变化相差并不大，但是一个月、一年甚至十年以后，你给岁月什么，岁月自然就会回馈你什么。20岁的生活方式决定你30岁的打开方式，30岁的生活方式同样也决定你40岁的打开方式。所以小仙女们，千万别仅仅只是满足昙花一现的快乐，别让垃圾快乐毁了你的生活。好好读书，好好健身，认真护肤，多选择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当有一天回首过去的时候，对生命不辜负，对自己不遗憾。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见。

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有人说女人是水做的，天生柔软，我却觉得女人应当是由骨气铸成的，真正的美人在骨不在皮。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我们来听听内的这篇《女人有了骨气便是天生尤物》。有骨气的女人热爱工作，不抛弃不放弃，很喜欢刘涛，不仅是因为美，更因为在她身上有现代女性那种不折不挠，拼了命也要向上生长的力量。有人说刘涛是一个被命运扇过耳光的女人，早早成名，嫁得有情郎之后息影相夫教子，但也很快就遭遇丈夫破产，身陷巨债。刘涛开始付出拼命工作，最辛苦的一次一年拍了18部片子，终于还清了家里的欠款，挽救了家庭。虽然经历着生活的大起大落，但是她依然没有放弃家人，不埋怨生活，无论多艰难都坚持着，最后凭着自己的力量打破了生活的枷锁，一层层蜕变为一个有骨气的女人。刘涛现在已经41岁了，可你看她的照片却觉得美艳如少女。当生活无情地给我们致命打击，其实流再多的眼泪也没有用处，与其抱怨不如笑着接受，热爱工作，勇于接受生活的挑战，永远不放弃你自己。你终究会穿过漆黑的夜，走过坎坷的路，渡过湍急的河，承受住生活中所有的苦痛，蜕变成为有骨气的自己。有骨气的女人心地纯良，从容却有力量。有一种女人特别让人欣赏，她温柔善良，没有心机，遇事从容淡定，有力量。董卿就是这样的女人。在一次比赛中，来了一位少数民族的小姑娘，因为是第一次上台，有些紧张，小姑娘表现得不是特别理想，顿时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场面变得有些尴尬。董卿不慌不忙，轻轻地走过去对她说，我能抱抱你吗？看着眼前这个画着精致妆容却异常温柔的大姐姐，小姑娘瞬间破涕为笑，表现不理想的阴霾瞬间散去，开心地与董卿抱在了一起。温柔善良，遇事不惊，理清头绪，董卿用爱与从容化解了小姑娘的一场尴尬，更为自己赢得了一份世人的尊重。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女子？或者身边有没有这样的骨气女子？眉眼带着笑，心里装着人，一举一动总想着如何妥帖照顾好身边的人，遇事不会慌慌张张一惊一乍，总能从容地面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并努力平和地解决问题。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对身边的人和事的来来去去总能看得很淡。有骨气的女人用好身体与这个世界打持久战。马薇薇在《奇葩说》里曾经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女人要好命一定要运动。我深以为然，30岁是女人的一个分水岭，30岁以前身体的新陈代谢，运动不运动对身体素质的影响并不大，过了30岁之后，你仔细去看你身边那些运动和不运动的姑娘，你会发现差别真的特别大。不运动的姑娘因为经常坐办公室熬夜，身体状态特别糟糕，经常腰酸背痛颈椎痛，脸色还容易发黄，面色憔悴，身材呢也越来越发福。但是爱运动的姑娘面色总是会更加红润，皮肤呢也会更有光泽，体态更轻盈，最重要的是整个人精气神特别饱满，30几岁看起来跟20几岁似的。到了一定的年龄，不管有多忙，一定要抽出一定的时间
出去运动一下，下了班去公园、小区楼下健身房跑跑步，或者呢买一块瑜伽垫，在家里面跟着运动的教程锻炼半个小时。境况越是糟糕，女人就越是要拼命的运动，因为这可以帮助你赶走坏情绪，带来好的身体和高级的气质，帮助你与这个糟糕的世界进行长久对抗。有骨气的女人通过读书修炼气质，一个人的才华是容貌的保鲜剂，若有才华藏于心，岁月从不败美人。林青霞是一代人心中的东南亚第一美女，闯荡演艺圈20余年，出演了百部电影，她是影坛颇负盛名的女星之一，但她的生活却不止于演艺圈。闲暇时，她会飞往各地听关于生活、文学、美学的各种讲座。她喜欢看书，孤独六讲、裴多、药都是她很喜欢的书目。他的客厅、书房、卧室和洗手间到处都是书。他还出版了2本散文集《窗里窗外》和《云去云来》。如今的他已经60多岁，却气质不减，内蕴愈加的丰润。很多人对他的喜欢始于颜值，陷于才华，这就是真正有骨气的睿智女人。不管几岁，永远不放弃读书。遇到生活的难题，不再轻易找人诉苦，而是学着去书中寻找答案。不常感到寂寞，因为书中的无限知识就是他们最好的消遣。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认知体系，活得更自在和通透。这样的女人，即便老去，虽不能花一样的明艳，却可以树一样的长。

情。爱运动给了女人一个好的体魄和皮相，心思纯良，不卑不亢，热爱工作和生活，是女人的筋骨，支撑着她更好的与生活相爱相杀。而读书则给了女人不同于他人的气质和底蕴，皮相、筋骨、气质三者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了一个立体的、明亮的、有骨气的女人，明亮而不刺眼，柔软却有力量。有这样一句话，美丽的女子令人喜欢，有骨气的女子令人敬重。当一个女子既美丽又有骨气时，她将无往不胜。希望你也能够成为这样的女人。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丽人榜样又要结束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说起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旗帜性人物的马原，不知道你是否读过他的作品。毕竟他在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大约10年的时间，还好在2017年11月，马原带来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黄唐一家》，并且在北京大学举行了新书首发式。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马原和他的这本新书。长篇小说

黄唐一家是以黄唐的丈夫洪锦江遭遇碰瓷交通事故，目击者把事故照片公布于网络后徐徐展开，当下社会和在社会生活的浮世绘。在这部小说中，马原的目光进一步扩展，试图通过黄代社会生活的浮世绘。在这部小说中，马原的目光进一步扩展，试图通过黄唐洪锦江的中产化家族的叙事，形成对中国现实生活的一种总体性的理解和把握。马原与现实的态度不是仇恨式的对峙，也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而呈现出了一种平静交流的但有距离的和解。马原呈现出总体性把握当下现实，并进而总体性地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努力。可以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敏感领域，洪氏家族似乎都有所涉足。黄唐洪锦江的新中产化家族几乎涵盖了中国现实的各个重要利益层面。作为多年好友的余华毫不吝惜对好友新作的赞美，称之为一个老江湖写出来的书。余华说，那么多年我听到好多对马原的惋惜声音，说马原不写东西瞎折腾，折腾来折腾去，还有人讽刺，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但是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感觉是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只不过你去开采还是没有开采。有一句老话叫十年修成一个举人，十年修不成一个江湖。马原过去的作品就像是个举人写的，而黄唐一家这种书就是个老江湖写的。并不是说江湖强于举人，举人一定强于江湖，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举人，也需要江湖。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先锋派。先锋派虽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流派，但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派是指20世纪80年代马原以后出现的那些具有明确创新意识并且初步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的年轻作者。他们主要有马原、洪峰、残雪、扎西达娃、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叶曙明等人。马原堪称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小说家的旗帜人物。1984年，马云就已经写下《拉萨河的女神》，这篇小说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到一起。1984年，马云用这种方法写小说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并且后来形成一股无法切断的流向。1985年以后，马云陆续发表几篇力作，1985年的《冈底斯的诱惑》，1986年的《虚构》，1987年的大师等。马原把传统小说重点在于写什么改变为怎么写，预示了小说观念的根本转变。因为先锋小说无法有效地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先锋派作家在经历了最初的繁盛之后都纷纷转型，寻找书写的新路径。评论家陈晓明说，当初的先锋派作家们后来开辟了各自的道路，把汉语文学提高到了新的高度。转型后的马原也在思考，在我们今天中国生活的现实就是这样，奇迹性、奇观性和日常性混在一起，而马原把这些浓缩到了一家人的命运当中。黄唐一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的见证，也是对我们正在发生历史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展示，也是对我们生活的温习。黄唐一家中有大段不同人物的对话，有时人物对话甚至掩盖了故事情节反转产生的戏剧性刺激，这些对话无不在凸显着叙事声音，形成对小说家族叙事规定性情节的消解，透露出作者对丰富复杂现实的言说欲望，也显示把握现实而不是将现实戏剧化的努力。小说中突然塌陷的暗河、黄唐的失意与恢复，都仿佛暗示着作家对当下社会的看法。马原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是耐人寻味。

即使是对现实主义的回归，马原依然没有彻底走出先锋的价值姿态。这部作品中有传统现实主义规范，人物塑造比较成功，复杂而立体，如贺秋和洪锦江。然而马原没有让现实成为余华或阎连科式反讽预言的现实符号，而是力图恢复传统现实主义反映现实的准确性和生动性，在和解与距离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先锋的马原曾告诉我们，现实不过是神秘而不可知的幻觉，而归来的马原却要再次为现实主义立法。马原的小说《黄唐一家》，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一首歌的时间，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

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是来自专栏作者潘小潘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是好好经营自己。记得两年前的一天，孩子从幼儿园放学回来，没头没脑地跟我问了一句，妈妈，你是家庭主妇吗？清晰地感觉到心底深处某个地方正在裂开，而我脸上原本挂着的笑容也明显有点僵硬，但我还是蹲下来问他，亲爱的，你能告诉妈妈什么是家庭主妇吗？妈妈，就是像你一样不用挣钱不用工作，天天在家里待着就好了呀。孩子毫无城府地仰头向我描述，末了还补充一句，妈妈，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天天在家里玩。那一瞬间我的心里特别难受，像打翻了一个满满的盐罐子，整颗心咸得发苦。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有办法睡觉，睡不着，满脑子里反反复复出现的都是孩子那一句，妈妈，家庭主妇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用干，待在家里带带孩子做做饭的妇女。说实话，生了孩子之后，作为一个全职带娃的妈妈，在家里的工作并不轻松，各种琐碎的家务能把你累得直不起腰。但家务活儿，说实话我也并不觉得苦，当你的辛苦付出并不能得到你最重视的人对你的尊重和认同的时候，失败感无疑是巨大的，这才是真正的苦。直到今天写到这里，孩子当初那无心之语仍像一颗钉子一样扎在我最软弱的心里。不可否认，当时的我除了洗手做羹汤，其他方面确实是一个没什么大用的家庭妇女。其实一个为了家庭和孩子甘愿放弃自己一切的家庭主妇，这个词实在不应该是个贬义词。按照国际上对全职妈妈工作量的算法，家庭主妇的工作也是所有工作中最繁琐最劳心劳力的，但是在孩子的眼中沦为一个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这对于我的打击无法言语。每一个全职带孩子的妈妈都是折翼的天使，孩子出生后三年的日夜陪伴让妈妈们被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抛弃得妥妥的，想飞但另一个翅膀被孩子绑得死死的，你压根儿就没办法动弹。当这个只会吃喝拉撒的小糯米团子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在他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自己的视角和想法的时候，你又将面临新的难题。父母的言传身教才是孩子人生路上最好的老师。虽然在家里全职照顾孩子是我和先生共同商量后的慎重决定，但听着孩子的话，我不禁也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应该去努力奋斗。我无意中看到这么一个小故事，从前有一个宰相妻子非常重视儿子的前途，他每天不辞辛劳地劝告儿子要努力读书，要有礼貌，要讲信用，要忠于国君等。而宰相却是早上离开家去上朝，晚上回来则看书。爱儿心切的夫人终于忍不住说，你别只顾自己的公事和看书本，你也该好好的管教管教你的儿子呀。这宰相眼不离书地说，我时时刻刻都在教育儿子啊。言教再多不如身教有效。我开始深刻地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比起事无巨细地照顾他的衣食起居，我更愿意给他做一个榜样，一个积极上进的榜样。特别是我生的是女儿，我实在不希望她从她的妈妈身上首先学到女人天生就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这样的思想想想都很可怕。
痛定思痛，我给自己制定了一系列的学习计划。我买了很多书，白天看，晚上还看，然后不停地写。刚开始的时候也只是发泄一下自己内心的苦闷，本能的不停地写了思，思了写，写了再思。我想发泄一下30多岁的中年女人被这个社会和自己辛苦怀胎10月几乎奉献了一切的孩子嫌弃了之后的压抑感。而后我开始有计划有规律的写作投稿，再写再投。我也有意识的带着孩子一起观察身边细小的事物，发生在身边的小故事，再和他一起探讨。命运总是会眷顾努力的人，我的付出也有了收获，逐渐得到了一些大平台的认可，并成为了专职作者，当然也有了微薄的收入。而和小家伙一起学习的生活小点滴，也让他能以很流畅的言语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我有意识地把自己写的文章放给小家伙听，让我惊讶的是，听到跟他自己相关内容的时候，他总是能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共鸣。一次在母亲节的时候，幼儿园老师特意为家长提前录制好的视频里，我终于听到了孩子口中不一样的声音。小家伙骄傲地对着老师和同学说，我的妈妈是一个作家，她很厉害哦，会写很多很多的文章，也会读书给我听，我以后也要像我妈妈一样当一个很厉害的人。那一刻我哭惨了。著名作家老舍说，从私塾到小学起码有100位教师吧，但是我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从孩子还在肚子里并未出生的时候，当他可以听到父母的声音的时候，父母的言行就开始渐渐地影响孩子。当他咕咕坠地睁开双眼，他就开始观察父母的行为。父母的一言一行在孩子眼里都是最佳的模仿对象。每个家长身上都挂了一块无形的牌子，照我这样做。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所说，家庭教育对父母来说首先是自我教育。我想说，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执着地栽培自己，因为言教再多也不如身教有效。这里是阅读时间，在文字中我们一起聆听，一起成长。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马二先生马纯上自己这心里头高兴得不得了啊，心里说话，这是吉人自有天相。我正在缺钱的时候，我被困在杭州，哎，偏偏遇着神仙了，跟神仙到这神仙的住处，看着那

0: 七言绝句，他就更坚信这位老者就是神仙。这个时候神仙给他指点明路，因为他不是缺钱吗，要发财。这神仙告诉他了，想发大财还需要缓一步，现在不行，现在可以发一点小财。我呢有一个小小的仙术，我教给你，告诉你怎么样的做法，你呢按照我的说法回去去做去，有可能就能灵。至于说灵不灵，现在说不准，你回去一试便知。哎呀，马二先生这心里头这份高兴，这心快从嗓子眼跳出来了。倒不是说马先生贪财，不是，最主要的现在真叫钱给憋着了，真缺钱呢。哎呀，心里说话，我缺什么来什么呀。赶紧的谢过先生，哎呀，多谢仙家指点，不知道这个仙术好学不好学。没有什么可难的，来来来。一边说着，这位仙呢就奔着屋角那个地方去。在屋角那个地方啊，他有一个箱子，把那箱子打开，有的里边拿出两块，看那意思好像是大块黑煤，拿这么两块东西到了马先生跟前了。马先生啊，这两块东西你且拿到你的住处，你点着了炉火，用一个罐子放到炉火上面，把这两个东西放到罐子当中烧煮一下，然后你看一看能够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它能够有什么样的变化。过一日你再来向我说之。
1: 哦，那个，我说仙家，这仙术就这么简单？
0: 嗨，也谈不上什么仙术，你就照小仙说的去做也就是了。
1: 是，
0: 多谢仙家。谢过了这位神仙，高高兴兴拿着这两个大煤筷子回到自己的住处。哎呀，回到住处来心里说话啊，我等明天，别等明天了，这心里头放不下呀，这玩意儿到底能出什么东西，莫非说这个东西在瓦罐里头烧一烧能出金子能出银子，这玩意儿能吗？这仙家也没说准到底是出什么，只是告诉我能发小财儿。那能出什么东西我发小财儿？出什么宝贝？行了，别瞎想了，赶紧的按照仙家的吩咐我来做就得了。把炉子点着了，拿一个罐子放在炉火上边，把这两块大煤筷子放到罐子里头烧。哎，你还别说，烧那么一会儿啊，这两块煤

0: 成了固体状态的东西了。哎，银子，哎，真是银子！哎，越看越觉着像银子，但是自己不敢相信呢。这玩意儿拿这煤块能烧出银子来？哎呀，难怪这是神仙！哎呀，这可真是怪事了，这个。把这银子拿起来，用牙咬一咬，看看是不是真银子。看这样子，十足的纹银，一咬，耶，跟这银子感觉是一样的。莫非说真是银子？哎呀，如果要是拿着煤筷子烧，就能烧出银子来，我可就发了大财了，这个。行了，这玩意儿真银子假银子还不一定呢，兴许不是银子，哪有那好事啊，拿着煤块就能烧出银子来。现在看看天色也太晚了，要想到钱庄去验证是不是十足的纹银，现在这个时候去也不合适了。睡觉，明天白天我到钱庄去验证验证去，人家懂啊，一验证，人家要说这是银子，那就没错了，那就是银子了。睡了，这一宿觉没睡好，翻来覆去，这心里头就惦记着，烧出来这个东西到底是银子不是银子。早晨起来，洗把脸，吃了口东西，这在家里头坐不住啊，拿着这块银子出门了，找钱店，叫钱店的掌柜的帮着瞧瞧，您瞧瞧我这是银子不是。掌柜的拿过来端详端详看一看，从外表看肯定是银子，当然了也有特殊的方法进行验证，验证完了把这块银子交给他。先生，您这是十足的纹银呐，这是一点不带差的。
1: 哎呦，真是银子哎！那行了，掌柜的，我这银子我不拿回去了，您给我换成钱吧。哎，好嘞。
0: 钱店嘛，就做这买卖的，给他换成钱。
1: 哎呀，马先生把这钱拿到手，心里说话。
0: 这钱店哪怕说刚才说是银子，这是说假话，现在把钱实打实的钱给我了，能换来钱了，那就是十足的纹银呢，这肯定是没错了。
1: 哎呀，我往后不愁没钱花了，高兴的都不知道怎么的好了。
0: 回到住处歇了一小会儿，平静平静心情，心里说话，我今天去找这位神仙去就说这事儿。哎呀，神仙说叫我等一天，行了，我不等了，我就今天去吧。就这么着，他呢也没等到第二天，就这当天呢，拿着这个钱够奔五相国庙去找这位神仙去了。这位神仙一看他来老远的，就迎出来了，笑容满面呢，哈哈哈哈哈哈！马先生啊，小仙就算你一准今天能来呀，来来来来，请进请进。拉着马先生这手，无比亲热，把马先生请进屋里。马先生坐在这儿，这心里头高兴啊。没等他说话，这位神仙开口了，哈哈哈哈，马先生，小仙 告诉你的那一点。

0: 仙术可曾试过
1: 啊？试过了，
0: 哈哈哈哈，结果如何呀？烧出了什么东西没有啊？
1: 啊，哎呀，仙家，我现在高兴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好了，烧出来的是十足的文银呐、啊！哎呀，我都没想到，这东西一烧就出银子，这我可就发了财了！
0: 哈哈哈哈，谈不到，谈不到。好好好，既然马先生如此的喜欢，来来来，我这里还有一些。一边说着，迈着方步躲到墙角那地方，把那箱子打开，从里边啊又拿出了几块来，还是黑不溜秋的黑煤筷子，交给马先生。哈哈哈，马先生啊，这点儿你拿回去再烧烧试试。
1: 这么多啊。
0: 马二先生拿到手里头掂量掂量分量，比上一次拿的那个得多出好几倍去，心里说话，这要是都烧出来是银子，这我可真是不缺钱花了呀。哎呀，能够结识这位神仙，这可真是三生有幸啊。高高兴兴又唠了老半天，对这位神仙佩服得五体投地。然后呢，神仙又叫他的那几个亲随给准备了饭食，在这儿呢吃的依然呢是比较简单的，当然不完全是素，好像个仙家可能是不吃素，不像佛家，哎，也有肉，哎，只不过呢是比较简单，哎，不像是当官的府上那七个碟子八个碗一弄一大桌子那么铺张浪费，没有，吃的挺实惠挺饱。吃饱了之后，高高兴兴拿着这位神仙给的这几块黑煤，又回到自己的住处文汉楼。回来了之后呢，就开始点着炉子就烧化这东西，烧化了之后倒出来，等凝固了看，哎呀，还是十足的文银，一点都不带差的。因为这会儿拿回来的比较多，不像上一次拿回来就那么两块，就这么一会儿，哎，就把它烧化掉了。这次不行了，一次烧化不了啊。这位马先生接连好几天在这文汉楼里头也没出门，什么也不干了，就点炉子烧银子，一直好几天把这点东西啊全都烧化掉了，全都倒出来凝固完了，一点不差，全都是十足的文银。马先生这心呢激动的都跳成一个的。这是马先生啊身体比较好，如果身体啊稍微弱一点的，有可能都得得了心脏病了，如果精神稍微弱一点的，兴许就得乐疯了。不过马先生还行，虽然说是也贪财，其实呢人没有不贪财的，但是呢他能够控制自己这情绪，把这点东西全都烧完了，拿出等子来，心里说话，我称称，我看看我得了多少十足的文银。拿等子这么一称，哎呀，80多两啊，将近90两，这是钱呢，这是。哎呀，心里说话，我呀

0: 也算是好人，也算是做了好事儿。我给瞿公子就那么拿出去90多两银子，我帮他把这官司了了，瞿公子什么事儿也没有了。瞿公子这个人还算是上进呐、啊，虽然说是前些年好像是没在功名上举业上下功夫，可是现如今呢，看那意思在举业上还是很用心的，那就是好事儿啊。我能够帮助了这么一个人，这也是感动上苍给我这么一个发财的机会啊。哎呀，不错不错，高兴，在家里头守着这点银子待了2天。哎，第3天的时候，红寒仙派他的一个亲随来请马二先生，叫马先生到红寒仙的住处，有话要跟他说。
1: 哦，哎，好好好，
0: 神仙请，那哪能不去？赶紧的跟着这位亲随到了五相国庙，到了这位神仙红寒仙的住处，见过了红寒仙，施过了礼，坐下。红寒仙呢依然笑呵呵的问，这点东西烧完之后怎么样啊？
1: 哎呀，神仙呐，这点东西烧完了，
0: 我得了有80多两银子呀。
1: 哎呀，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0: 我从今往后就不愁没钱花了。哈哈哈哈。哎呀，小事一桩，小事一桩啊。就这么烧银子，这还是感觉太慢呢。嗯，
1: 还嫌慢。
0: 哈哈哈哈。小仙还有一个方法，只不过需要的时日多一些，需要的本钱大一些，用此方法练出银母，可发大财呀，可以点石成金。
1: 嗯，点石成金，
0: 就石头就可以画出金子来。哈哈，岂止是石头啊，什么铜啊、铁呀、啊、锡呀、啊、世间万物，想要叫它变金子就可以变金子，想要叫它变银子就可以变银子呀。
1: 哎，真的呀。哎呀，求神仙教我这个方法。
0: 你看这马先生，他呀还是贪财，其实呢这也是人之常情，谁敢说我就不贪财，我见着多少钱我就心不动，这个呀不太现实。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位马先生问这位仙家，如何能够点石成金，点万物成金。这位先生笑呵呵的，哈哈哈哈。马先生啊，你的家乡是在滁州？
1: 是是是，我是滁州的。
0: 哈哈，小仙的家在台州，我们相离不远呢。
1: 是啊，我们这是邻居。
0: 嗯，哈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论为兄弟了。
1: 哎呀，这可不敢。
0: 哎，就是这么一说。一会儿呢有一个人要来这里拜见于我，到时候我就说你是我兄弟了。这个人就是城里胡尚书的三公子啊，他家里头很是有钱，只不过这个人有一个爱钱之癖，愿意出本钱叫小仙给他炼制银母。今天和

0: 小仙来谈此事，就请马先生做个中人。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听督办说，这姨娘是人家好意送来的，金姨太太和舅老爷都笑个不住，夫人却正言厉色对舅老爷说，
3: 叫他们总理来。
2: 站在廊下伺候的家人便一叠连声的叫传总理。原来这位夫人向来庄重寡言，治家严肃，家人们对了夫人比对了督办还惧怕三分，所以一听了这话便都争先恐后的去了。督办要阻止也来不及，一会儿总理到了，蹑手蹑脚的走上来，对夫人请了个安，回身又对金姨太太请了个安，督办便让他坐，他只在下手斜牵着坐了半个屁股。夫人歇了半天没有言语，忽然对着总理说，
3: 督办年纪大了，要你们带他活得不耐烦。
2: 这句话吓得总理不知所对，挺着腰，两个眼睛看着鼻子，回说，啊，是是是。这三个是字一说，倒引的夫人和金姨太太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督办也笑了，舅老爷一想也笑了，总理自己回想一想，满脸涨得绯红。夫人又脸容正色，
3: 你们为着差事起见要巴结督办，那是我不来管你，但是巴结也走一条正路，什么事情不好干，什么东西不好送，却弄一个妖狐狸来媚他老头子，可是你待他活得不耐烦。
2: 总理这才回说，啊，卑职不敢，
3: 别处我不管，以后督办到了汉口走差了一步，我只问你。
2: 总理一句话也回不出来，督办着实待他难过，因对他说，啊，你有公事请便吧。总理巴不得一声，站起来辞了就走，到了外面已是吓得汗透重裘了。过了一天便是本公司开船日期，夫人率领金姨太太押着督办下船回上海去了。他们下船那一天恰好是我到汉口那一天，这公司里面地大人多，知道了这件事便当作新闻到外头来说，一人传十，十人传百，不到半天外面便沸沸扬扬的传遍了，比上了新闻纸传的还快。我在汉口料理各式停当，想起伯父在武昌，不免去看看，叫个华子划过对江，到几处衙门里号房打听，都说是新年里放了闸子，委办宜昌土捐局

0: 带着家眷到差去了，我只得仍旧渡江回来。但是我伯父不曾听见说续弦纳妾，何以有带家眷之说，实在不解。即日趁了轮船，沿路到九江芜湖一带去过，回到南京。南京本来也有一家字号，这天我在字号里吃过晚饭，谈了一回天，提着灯笼回家。走过一条街上，看见几团黑影子围着一炉火，吃了一惊。走近看时，却是三四个人在那里蹲着，口中叽喳有声。旁边是一个卖汤圆的担子，那火便是煮汤圆的火。我走到近时，几个人一齐站起来，对着我走过来，一个提着半明不灭的灯笼，那两个每人扛着一根七八尺长的竹竿子。走到和我摩肩而过的时候，我举起灯笼向他们一照，那提灯笼的是个驼子，那扛竹竿子的一个是一只眼的，一个满面烟容，火光底下看他竟是一张青灰颜色的脸儿，却一律的都穿着残缺不完全的号衣。方才想着是东房茶叶的，那两根不是竹竿，是长矛，不觉叹一口气，暗想这还成个什么样子，不觉站住了脚，回头看他，慢慢的见他走远了。忽听的那卖汤圆的高叫一声，卖圆子嘞，接着又咕哝说，出来还没做200钱的生意，却碰了这几个瘟神，去了20多个圆子，汤瓢也打断了一个。一面唠叨一面洗碗，猛然又听了一声怪叫，却是那几个茶叶的在那里唱京调。我问那卖汤圆的说，难道他们吃了不给钱的吗？怎么说去了20几个？给钱，不要说只得两只手，就再多生两只手也拿他不动。这个何不同的理论，哪里闹得过他呢？闹起来他一把辫子拉到局里去，说你犯业，何不到局里去告他呢？告他以后还想做生意吗？我一想此说也不错，哎，那只得避他的了。先生啊，你不晓得我们做小生意的难处，出来做生意要喊的，他们就闻声而来了。我听了不觉叹气，一路走回家去。我再表明一遍，我的住家虽在济之公馆隔壁，然而已经开通了，我自己那边大门是常关着的，总是走济之公馆大门出进的。我走进大门，济之的家人迎着说，扬州文师也来了，住在书房里。我听了便先到书房里来，和树农相见，问几时到的，为什么事上省。树农说，啊，下午傍晚到的，有点公事来。又问我几时到下江去，我说3-5天里面，也打算动身了。我打算赶2月中旬到杭州逛一趟西湖，再到衙门里去。你今年只怕要出远门呐，听见季之说打算请你到广东去，也好，等我多走一处地方，也多开一个眼界。说罢，我便先到两边上房里都去走一次，然后再出来和树农谈天。我说起方才遇见那东房茶叶兵的情形，树农说，你上下江走了这2年啊，见识应该增长的多了，怎么还是这样少见多怪的？他们穿了号衣出来，白吃两个汤圆，又算了什么？你不知道这些迎宾有一个上好徽号，叫做当官强盗呢。近边地方有一个营盘，左右那一带居民就不要想得安逸，田里种的菜，池里养的鱼，放出来的鸡子鸭子，哪一种不是任凭那些营兵随意攫取，就同是营里公用的东西一般。过往的乡下妇女任凭他们调笑，谁敢和他较量一句半句？你要看见那种情形，还不知要怎样大惊小怪呢。哎，头回季之托你查访那罗卫士送罗荣统不孝的一节，你访着了没有？ 我在扬州的时候很少，哪里访得着，倒被我查得清清楚楚的了。说起他这件事啊，倒可以做一部传奇啊。是怎样访着的？季之可曾知道？我这回来镇江访着的，季之还不曾得知呢。扬州的事儿何以访到镇江去访得来？这也奇了。罗家那个厨子不在大观楼了，到镇江去开了个馆子。这回到镇江遇了几个朋友，谈欢了几天，天天上他那馆子，就被我问了个底细。原来这罗卫士啊不是个东西，罗荣统是个过继的儿子，他家本是个盐商，自从废了钢盐改了票盐之后，他家也领了有20多张盐票，也是数一数二的富家。罗卫士本来生过一个儿子，养到3岁上就死了，不久他的丈夫也死了，就在进支里面抱了这个罗荣统来承嗣。罗卫士自从丈夫死后，便把一切家政都用自己娘家人管了，那一般人得到事权到手，便没有一处不亲事，慢慢的就弄得不成样子了，把那些盐票一张一张的都租给人家去办，竟有一大半租出去的了，剩下的自己又无力去办了，只得弃之一旁。那租出去的呢，慢慢的把租费拖欠了，也没有人去追取。大凡做盐商的向来是阔绰惯了的，吃酒唱戏是他的家常事。那罗府上已经败到这个样子，那一位罗太太还是循着他的老例去闹阔绰，只要3天自己家里没请客，便闹说饥荒了，寒碜了。当时罗荣统还是个小孩子，自然不懂的，及至那锦绣围中弦歌队里长大起来，仍然是不知架色，艰难混混沌沌的过日子。他家里有个老家人看不过了，便去个遍，劝罗荣统把家务整顿整顿，又把家里的弊病逐一说了出来。这罗荣统起初不以为意，禁不得这老家人屡次苦劝，罗荣统啊也慢慢的留起心来，到账房里留意稽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树农接着讲那罗卫士送罗荣统不孝的事儿。这个罗荣统到账房里去稽查，那老家人又从旁指点，竟查出好些花账来。无奈管账的当事的都是他的娘舅姨父表兄之类，就有一两个本族的人也是养成他母亲鼻息的，哪里敢拿他怎么样，只好去和他母亲商量，却碰了他母亲一个大钉子，说我这青年守节苦苦地绷着这个家抚养你成人，此刻你长大成人了，连我娘家人也不能容一个了。罗荣统碰了这个钉子，吓得不敢啧声，只得仍旧去和那老家人商量。那老家人倒有主意，说现在家里虽然还有几张盐票，然而放着不用，也同没有一般啊。此刻家里闹拮据了，外面看着很好，不知内里已经空得不像样子了，哪里还能办盐呢？只好设法先把糜费省了，家里现有的房产田产或者可以点借几万银子，逐渐把盐办起来，等办有起色再取赎回来，慢慢的整顿，还可以把租给人家的盐票要回来，仍旧自己办，趁着此时动手还可望个挽回，再过几年便有办法，也怕来不及了。然而要办这件事，非得要先把几个当权的去了不行，若要去了这几个当权的，非下辣手不行，还有一层，去了这几个也要添进几个办事的方才妥当。主仆两个安排计策，先把那当权的历年弊病查了好几件出来，又暗暗地约了几个本族可靠的人前来揭示，一面写了一张呈子告那当权的盘踞舞弊，约定了日子往江都县去告，连衙门上下人都打点好了，只等呈子进去即刻传人收押，一面便好派人接管一切。也是何当有事啊，他主仆两个商议这件事时， 只有一个小书童在旁，也算是。

0: 机密到极处了。一天，书童到账房里去领取工钱，不知怎样碰了个钉子，这书童便咕哝起来，背转身出去，一路自言自语说：“此刻便是你强，过两天到了江都县监里，看你还强到哪里。”这句话却被那账房听了一半，还有一半听不清楚，便喝叫仆人把书童抓了回来，问他说什么。那账房本是罗卫士的胞兄，何宅人都叫他舅太爷，平日仗着妹子信用作威作福，连罗荣统都不放在眼里，被那书童咕弄了，如何不怒啊？况且又隐约听到他说什么江都县监里的话，一发动了真火，抓了回来便喝令打了一顿嘴巴，问他说什么。书童吓得不敢言语，只哀哀地哭。舅太爷又狠狠地踢了两脚，一定要追问他说什么江都县监里，再不说便叫拿绳子捆了吊起来。十来岁的小孩子怎么经得起这般的吓唬，只得把罗荣同主仆两个商量的话说了一遍，却又说不甚清楚。舅太爷听了暴跳如雷，喝叫捆了书童竟奔上房来，把书童的话一五一十对妹子说了。罗卫士不听有可，一听了这话，只气得三十乱抱七窍生烟，一叠连声喝叫把畜生拿来。家人们赶快到书房去请罗荣统。荣统知道事情发觉，吓得瑟瑟乱抖，一步一讹言的到了上房。罗卫士只恨得咬牙跺脚，千畜生万畜生骂个不了，又说我苦守了若干年，守大了你成了个人，连娘舅也要告起来了，眼睛里想来连娘也没有的了，你是个过继的，要是我自己生的，我今天便剐了你。罗荣统一个字也不敢回答。罗卫士便带了舅太爷到书房里去搜，把那橙子搜了出来，舅太爷念了一遍，把罗卫士气了一个死，喝叫仆人把老家人捆了，先痛打了一顿，然后送到县里去，告他引诱少主人为妃，又在禁足处花上几文，竟把那老家人的性命不知怎样送了，报了个病毙。那舅太爷还不放心呢，恐怕罗荣统还要发作，叫罗卫士把他送了不孝先存下案，好叫他以后动不得手，然后弄两个本族父老做好做歹保了出来，把他囚禁在家里，从此遇了一个新官到任便送他一回不孝。你说这件事冤枉不冤枉呢？天下事儿真无奇不有，母子之间何以闹得如此呢？近来江都又出了一个笑话，那才奇呢。有一天县里接了一个呈子，是告一个盐商的，说那盐商从前当过藏毛，某年县某处，某年略某处，都续得原原本本，续到后来说是克服南京时，这盐商城乱混了出城，又到某处地方结了一笔巨赃，方才剃了头发改了名字，冒领了几张盐票贩运淮盐。此时老儿不死，由父包藏祸心，若不尽法惩治，无以张国法，云云。既知见他告得荒唐，并且说什么包藏祸心，又没有指出证据，便没有批出来。那些盐商时常也和官场往来，被告的这个几只也认得他，年纪已上七十岁的了。有一天遇见了他，几只同他谈起有人将他告了，他听了很以为诧异，过一天便到衙门里来拜会，要那橙子来看，谁知他只看的一行便气得昏迷过去，几乎被他死在衙门里面，立刻传了官医姜汤开水一泡子乱救，才把他救醒过来。问他为什么这般气恼啊？你猜他为什么来？
1: 我不知道，你快说吧。
0: 树农站起来双手一拍，这居民告他的是他的嫡嫡亲亲的儿子，你说奇不奇？
1: 我听了不觉愕然，
0: 天底下哪里有这种儿子，莫不是疯了？总而言之啊，妻妾众多也是一因。据那盐商自己说，有五六房妻妾，儿子也七八个，告他的是嫡出。盐商自己因为年纪大了，预先把家当分开， 每个儿子若干

0: 都是很平均的，他却又每一个妾另外分他3000银子，郑氏早亡故了，便没有分着。这嫡出的儿子不甘心啊，在家里不知闹成个什么样子，最后呢，却闹出这个玩意儿来。这种儿子才应该送他不孝呢，何尝是不想送他？他递了橙子之后，早跑得不知去向了。当下夜色已深，各自归寝。过了两天，树农的事勾当妥了，便赶着要回扬州，我便和他同行。到了镇江，树农自过江去，我在镇江料理了两天，便到上海。管德全、金子安等辈都一一相见，自不必说。一天没事儿，在门口站着闲看，忽然一个人手里拿着一纸冤单，前来诉冤告帮。抬头看时，是一个乡下老头子，满脸愁容，对着我连连作揖，嘴里说话是绍兴口气。我略问他一句，他便唠唠叨叨地述了一遍。我在衣袋里随意掏了几角洋钱给他去了。据他说是绍兴人，一向在绍兴居住，不曾出过门。因为今年3月要嫁女儿，拿了100多洋钱到上海来要办嫁妆，便有许多亲戚朋友、街邻等人顺便托他在上海带东西，这个10元那个8元，统共也有100多元，连自己的就有了300万洋钱了。到了杭州，住在客栈里，和他一个同站的人相识起来，知道这个人从上海来的，就要回上海去。这老头子便约他同行，又告诉他到上海买东西，求他指引。那人一口应允，便一同到了上海去，也同住在一个客栈里，并且同住一个房间。那个人会作诗，在船上做了2首诗，到了站房时便腾了出来，叫茶房送到报馆里去，明天报上，便同他登了出来。那老头子便以为他是体面的了不得的人，又带着老头子到绸缎店里捡了2件衣料，到算账时洋钱又多用了1-2分。譬如今天洋钱价应该是7钱3分的，他却用了个7钱4五。老头子更是欢喜感激，说是幸亏遇见了先生，不然我们乡下人哪里懂得这些法门。过了1-2天，他写了一封信交给老头子，叫他带送到徐家汇什么学堂里一个朋友，说是要请这个朋友出来谈谈，商量做生意，又给了200铜钱他坐车。老头子答应了，坐了车子到了徐家汇。问那学堂时，却是没有人知道，人生路不熟的，打听了半天，却只打听不着。看看天色早晚下来了，这条路又远，只得回去，却又想着信没有给他送到，怎好拿他的钱坐车，于是走了回去。好在走路是乡人走惯的，然而徐家汇到西门是一条马路，自然好走。即至到了租界外面，便道路分歧，他出道的人如何认得？沿途问人，还走错了不少路，竟到晚上8点多钟才回到客栈。走进自己住的房一看，哎呀，不好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